0: one can open new perspectives, new possibilities. Wherever you look, we are there. To see, discover, explore. We put the pieces together to find what really matters to you. All around the world, all around the clock. Our reporters are at home across the globe. From our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and production centers in Washington, Nairobi, and London. Stories from across the globe, reaching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From China and Europe have joined hands to launch a new space satellite. The satellite is aimed at studying space weather and its effects on Earth.
2: Space exploration is a powerful driver of innovation, creating technologies that will become valuable commercial products. Investments in space programs have led to breakthroughs in robotics and satellite technology, which can improve global trade and economic connectivity.
3: 我们之所以要走出地球，到我们探索我们的月球，探索我们的太阳，探索我们的这个火星，我觉得很根本的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要让我们人类如何更好地了解我们地球家园所在的。 宇宙的这个环境，让我们人类更好的在地球上生存和持续的这个发展。The
2: Smile satellite was first proposed in 2015 as a collaborative miss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4: Attention pour la séquence finale.
2: After more than 10 years of designing, developing, building, and testing, Smile launched into space earlier this year.
3: 微笑卫星这个计划，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际合作的典型的这个范例。这个是我们中国跟欧空局深度开展合作的一个国际合作的空间科学的这个任务。欧洲他们提供了一台科学探测的仪器，他们做了我们一个载荷的船。 我们中国，主要是研制了其中的这个三台载荷，我们也研制了我们卫星的这个平台。我们现在这个由我们中国和欧洲共同的组成一个科学应用的系统，来监测这个卫星，下传这个卫星的数据，并且。 共享这个卫星的这个数据，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这就是一个我们中欧双方真正意义上全方位深度合作的一个国际合作的卫星计划。但也不仅仅是中欧双方，我们还有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够来共享其中的这个数据，包括我们来自于。 这个美国的这个科学家、澳大利亚的这个科学家，都能够来共享这个微笑卫星产生的这个数据，让我们能够来解答我们这个太阳风它的物质和能量怎么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地球空间。

0: 结了，这里的苹果呢也陆续迎来丰收上市。可以看到，在我左右两侧的苹果树上已经挂满了红彤彤的苹果。那据这里的负责人介绍，那稍后几天呢就会有外地的果商来到这里，把这里的苹果统一采收回去，销售到各地的市场，来供应节前的苹果需求。那么其中呢有一些果商，他甚至是专程甚至说是绕路也要来到山西吉县这里去采收苹果。那么这里的苹果它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这里的果农们他们在种植苹果的时候都有哪些独到的管护方式？同时呢，我们来到这里还可以看到哪些苹果的深加工制品？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这个果园开启我们今天的探访。首先呢，我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就是我们这个果园的负责人杨大哥。杨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和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也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吉县苹果产业东城示范片区的负责人，我叫杨朝辉，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关注我们吉县苹果。
0: 好的，杨大哥，其实呢在今天的早些时候我们来到这里，当时呢还没有下雨，在整片果园里其实是一个很热闹的丰收场景。
1: 对，
0: 因为咱们节前其实就这几天了，我们的这个果农们都在抢抓这个不下雨的时候去采收苹果，然后让它能够卖一个好价格。
1: 对，
0: 那杨大哥，今年您这边负责的苹果种植的规模怎么样？这个收获的效益怎么样呢？
1: 好，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这个现代高效示范园呢，是用农民的土地入股，村集体组织监督，我们企业专业化运营，共建3000余亩果园，现在是我们的早熟苹果和中熟苹果的这个销售期。今年这个天气相对稳定，我们迎来了我们的丰产和丰收。现在在树上大家可以看到呢，是我们的中熟品种，是美味苹果。这个苹果呢，星期农，国个高中，也是我们中国苹果在发展中间呢，就是九月份这个档期一个品种比较单一。而且我们这在品种少数品种里头比较出众的这么一个品种，今年我们这片园子呢是我们24年建园，一年建园呢，我们第二年就开始有产量，今年是第三年，我们亩产是在3000斤以上，现在这个果商也在陆续的到了我们的果园，目前的这个给出的价钱是4.5元一斤，也就是我们每亩地呢，收益就在13000左右。
0: 好的，杨大哥，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每一棵苹果树上面它挂的这个苹果，它的大小还是很均匀的，然后呢它的颜色很是那种很鲜亮，而且是这种全红的红彤彤的苹果。
1: 我想
0: 请问一下，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苹果它的口感上怎么样呢？
1: 对，来，我先给你先摘上一颗，主持人你可以尝一尝。我们这个苹果呢，主要是全年是在四方面进行一个精细化管理。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一个四季这个树形修剪，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是一个高系纺锤形这么一个标准树形。我们通过4年修整呢，修剪就是对树这个树形呢起到一个调工控整这么一个作用，让我们的每个苹果呢都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相比较我们传统的苹果减少它的密闭，也是容易形成这种全红果。形成全红果以后呢，就是我们的精品果的这个占比率会高，收益会更大。
0: 确实我也看到，其实像我们的这个果树，它的这个枝叶并不是说茂密到把苹果全部都遮挡住了，像我们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一些果树，它的枝干很多，然后上面的叶子很多，它有可能呢就会把这个苹果给挡住。但是我看到其实我们的这个树上面每一颗苹果，它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地方都是暴露在阳光中，那它肯定通过光照能够获得更好的营养和更好的口味。
1: 嗯，是这样。
0: 好的，那你可以看到我刚刚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杨大哥刚刚摘下来的一颗这个品种叫做美味品种的苹果。那我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去尝一尝这个苹果它到底有多美味。
1: 对，
0: 嗯，从入口的那一刻，我的牙齿刚接触到这个果肉的果皮，它里面的汁水立马就直接就四溅出来，充斥我的口腔。
1: 对，
0: 而且不知道正在看直播的网友您喜欢吃的苹果口味是什么。

0: 样子呢，可能有的网友喜欢吃纯甜的，
1: 对，
0: 有的喜欢
1: 带
0: 吃
1: 酸口的，
0: 酸口的，
1: 是，
0: 甚至可能有些网友他喜欢吃那种比较酸的，
1: 是，
0: 就是酸口比较重，甜口比较少的。
1: 是，
0: 那像我手中的这样的一颗美味苹果，其实它我觉得它是甜口比较浓郁，
1: 是，
0: 然后
1: 它的
0: 基本上，
2: 糖度到了就是15度左右，也就是在13度以上、16度以下，是一个属于甜口的这么一个苹果。
0: 是，基本上吃上去没有很浓的酸味，像我们之前，我昨天采访过程中吃的其他的苹果，可能入口是甜的，但是这个吃完之后的回甘，它是有一些这个酸口的。
1: 对，
0: 像那这样的一个美味品种的苹果，其实它整体的口味是一种这个纯甜，基本上没有酸味。
1: 哎，
0: 然后
1: 一点
0: 呢，
1: 这种果香，
0: 对，
1: 果香感。
0: 就感觉有一种那种蜂蜜的那种
1: 哎，
0: 蜂蜜的
1: 对，
0: 淡淡的蜜香味
1: 蜜
0: 儿，
1: 香味是
0: 而且它这个果皮很薄，入口之后经过咀嚼，
1: 对，
0: 其实基本上都是能吃到这种果肉的咀嚼感，但是没有感觉到那种很厚很韧的
1: 啊，
0: 那
1: 或者
0: 种
1: 皮梗的那
0: 很
1: 种
0: 梗
1: 感
0: 的果
1: 觉，
0: 皮感，
1: 是
0: 对，
1: 这样，
0: 而且它的果肉呢十分的细腻，
1: 是，
0: 就感觉入口之后不用嚼很久
1: 对。
0: 就可以这个充分的感受到这样一个苹果的味道。那其实呢，像这样的一款，这个口感很好，然后同时呢，色泽也很光亮，并且呢都是通体红色的苹果。我想应该也是需要我们在养护过程中去下很大的功夫。
1: 是这样，
0: 就像顺着我的手往这边看，在这个果树的上方和下方，细心的网友应该能发现，我们也架设了一个网子种植的一个装置，上面呢是一个白色的这种一个网，而地面上呢，是我们是铺了长长的，可以看到从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一直延伸到果园的深处最顶端，我们通铺了这种这个能够反光的这种薄膜。那在咱们苹果丰收的这个季节，我们还要架设一上一下这两个装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哦，我们这个果树管理呢，除了平时我跟他讲的四季修剪，还有我们这种生态的防控、绿色防控技术之外呢，我们上方这个网子呢，是我们一个减灾防灾的一个装置，是我们叫冰雹网，防止我们这个冰雹，每年这个冰雹下冰雹时候用网子兜住，中间有这种自动解扣锁，哎，达到100公斤以后，每个口就露出来，
0: 哦，就是可以看到，
2: 哎，它自动打开。
0: 这个网它不是一个这个一体的，
1: 对，
0: 而是它是两个网中
1: 接
0: 间
1: 片
0: 它是
1: 的，
0: 有接片，
1: 接片是。
0: 这也是防止我们的这个冰雹
1: 对，
0: 可能把整片网直接就打坏了。
2: 对我们的苹果树和苹果造成损伤。下面这个叫反光膜，这是在这个苹果这个成熟季，啊，这就是上色期。我们摘掉袋子以后呢，我们会在这个苹果的底部铺一些。现在我们绝大部分我们现在推广的是免套袋技术。像这个美味这个呢，就是要让它9月份成熟，它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精品果，也就是我们节庆日之间馈赠亲友的一个好产品。那么它的要求，它就要达到全红，通风透光，光照通透的时候，在底部果洼的地方需要我们利用这种反光膜进行一个折射，让阳光对它的底部额外处也是一个增色，实现我们这个果体这个整个上色均匀。
0: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的苹果，它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它一开始呢其实是绿色的，
1: 对，
0: 想要让它变红，其实全靠的就是我们的光照。
1: 对，
0: 而我们不管是您刚说的我们的树形，我们的一个裁剪把控，
1: 对，
0: 和我们地面上铺设的这种反光膜，
1: 对，
0: 我们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让苹果能够获得更好的光照，
1: 对，
0: 然后就像您说的增色，
1: 对，
0: 让它能够卖上一个更好的价格。
1: 对，是这样。
0: 可以，那我们其实呢，刚刚在和我们杨大哥的交流过程中，可以看到一颗好的苹果的诞生，其实是离不开我们的管护，以及我们优良的苹果品种的。那像其实刚刚我也介绍到，我们有很多的外地客商，比如我昨天了解到的一位，他是专程，甚至说是有些绕路来到我们极限去采收这里的苹果。那极限苹果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够吸引到我们外地客商，获得他们的青睐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就是临汾市极限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苏老师。
3: 你
0: 苏老师，你
3: 好，
0: 好。
3: 你好，大家好。
0: 那苏老师，您能接下来和我们的网友们介绍一下，并且帮我们解答一下我刚刚的那个问题吗？
3: 当然， 说起咱们蓟县苹果，真正是得天独厚，天赋异禀。蓟县呢，地

0: 处北纬35到36度世界公认的黄金生长带。果园大多分布在海拔800到1200米的黄土丘陵区，年均日照时长将近2400个小时，光照非常充足，然后昼夜温差大，平均有11.5摄氏度。果子们白天晒太阳积攒糖分，晚上呢气温低，消耗少，这其实非常利于咱们果实的干物质积累。
1: 是的，就像您刚说的，其实温度的差异和气候条件对于我们的这种果蔬的糖分积累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就像我们很多网友都知道，我们新疆的水果它特别甜，就是因为它的温差很大。那其实对于我们极限的苹果种植，其实也是类似的效果。
0: 是的。
1: 那我其实今天早上呢来的早一些的时候，我也看到我们整个果园里其实是一派很热闹的丰收景象，很多的我们的果农都穿梭在果园之中，开展一些这个果园的养护工作和这个苹果的采摘工作。那我也看到其实在我们的远处，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其实是有大范围的苹果树，有苹果的种植。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当地极限目前苹果种植的情况和农户参与的情况吗？
0: 极限是全省知名的苹果产业大县，特色强县。目前咱们全县的苹果产业种植面积稳定在28万亩，年产量是25万吨，年产值突破15亿元。全县有80%的耕地面积都用来种植苹果。说到这个80%，我就不得不提到咱们极限最具特色的那5%。苹果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80%以上，苹果专业村占行政村总数的80%以上，果农占农民总数的80%以上，果农的果品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0%以上，还有全县的农村群众依靠苹果产业脱贫的比例也达到80%以上，可以说是9万农民谋一果，72行兴一业，各行各业都在围绕着这颗果子服务。同时呢，我们还大力推广这个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托管服务模式，我们进行统一的技术指导、统一的管理服务、统一的品牌销售，这就真正意义上解决了老百姓种植难、管理难、销售难的问题，就是让这颗小苹果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富裕的主导产业、幸福产业。
1: 而且其实我也了解到，咱们苹果在种植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可能说是一个品种或者一个老树我们一直去不做任何的管护或者不做任何的迭代，这样的话我们很难保证咱们当地苹果品质的一致性。那在咱们这么多年持续的苹果种植过程中，咱们对品种的繁育有没有一些这个当下的一些进展或者一些工作呢？
0: 2023年呢，我县建成了苹果高质量发展苗木繁育中心，聘请专业的科研团队驻点指导，聚焦这个优质高产抗病适配本地气候的优良品种开展选育繁育，中心配套组培快繁、嫩梢扦插、根插繁育标准化基地，从国内外50余个优新品种中筛选出8个适配极限立地条件的早中晚熟交配搭配品种。
1: 好的。
0: 同时我们还自主选育了这个极洲红、极美人等特色芽变新品种，就是我们从已经实现了种源自主、苗木自己，然后品种可控啊。
1: 好的，谢谢。其实刚刚听完了苏老师的介绍，我们极限呢其实不光有像我刚刚做介绍到的这种美味品种的苹果，咱们呢也一直在去繁育，根据我们当地的气候去繁育适合在这里繁育的新的品种。
0: 对，
1: 那我想其实在中秋节期间，各位观看直播的网友，您买的苹果可能也是各种各样的品种构成的。
0: 对
1: 对，那其实不同的品种呢，它有不同的味道，也有不同的果形颜色，也有不同的口感。那您知道您中秋节根据您的口味该选择什么样的苹果吗？来，我们顺着我的右手边，其实在这里呢，我们的杨大哥也给我们准备了他所负责的果园种植的5种特色品种的苹果。来，我们的摄影师可以给我们的网友看一下这5种苹果，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苹果可能它的颜色样式都是不同的。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苹果呢，它虽然也是红的，但是它有这样的一定的条纹状。

0: 然后这边的苹果呢，它是，哎，是纯黄色的，而这边的三个苹果，它的都是红色，但它对应的红的深度也各不相同，同时它的光泽度也是不同的。
1: 是这样。
0: 那因为我毕竟是外行，杨大哥您懂，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五个苹果，它们分别是什么品种，它们各有什么特色吗？
1: 好的，好的。现在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早熟和目前中熟成熟的五个品种。这个鲜红的，这是我们就是棉套袋一个嘎啦优系，叫大卫嘎啦。这个苹果的上色容易是全红果，这个我们今年卖到了地头的收购价是4.5块，反响很好，市场反响很好。完后，另外这四种呢，就现在正在成熟的，四个中熟品种，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树上刚摘的这个
0: 美味
1: 苹果，刚才你也尝了，它的特点呢就是糖度大，
0: 是，吃着特别的甜。
1: 哎，对，
0: 然后如果说您不喜欢吃酸的，
1: 哎，
0: 我就喜欢吃
1: 就
0: 纯
1: 喜欢
0: 甜
1: 这
0: 的，
1: 种，对。
0: 那您可以在这个中秋节期间购买苹果的时候，就向商家提出我要选购像长这样子的
1: 对，
0: 这种美味品种的苹果。
1: 是这样。
0: 那
1: 这样，
0: 其实我刚刚提到这个苹果，它的颜色是在这五个苹果当中很突出。
1: 对，
0: 因为它的颜色可能更像我们平时购买的，对，
1: 对，
0: 它是黄色的。
1: 对。
0: 那这个苹果它是什么味道呢？
1: 这是我们的一个，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在我们自主这个品种是国内外引进的新品种，其中一个新农金，它这个是一个黄色系的苹果，它这个苹果的特点就是奶香味浓，对吧？皮比较薄，这汁比较多。这个苹果的这个受众也是很多，是这样。再过来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就是苹果的特点呢是脆，这个苹果的吃见这个口感是特别脆爽，完后也是香甜，它的特点是就是在我们的两湖，像我们一些区域，湖北、湖南的那个地区的那些消费者呢，他们是比较喜欢的。你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全红的，就在我们北上广呀，这些地方比较喜欢的。它一个区域的区分，
0: 像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最边上那个呢，就是这个还欠一点，就是我们一个富士系，这是一个早熟的富士，这个苹果呢就耐储藏，甜度糖度也大，也是一种。但是它是甜中带酸，也就是7-8分甜，2-3分酸。
0: 那就是说，如果说您喜欢吃带点酸口的，不太喜欢吃纯甜的，觉得纯甜的太腻了，
1: 对，就选择这种
0: 苹果。
1: 对。
0: 而且呢，如果您是准备送家里的老人，可能老人他吃苹果比较慢，他需要，对，他需要苹果耐储存的，那您就可以在选购的时候选购这样子的这种富士苹果。
1: 对，
0: 那其实呢，除了我们这样的一系列的苹果，在咱们吉县当地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苹果深加工的产品。那这些产品呢，也让一个小小的苹果获得了更大的附加价值，让苹果能够卖到更好的价格。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苹果串起了咱们吉县整条的富民产业链。我刚刚看到，无论是我们的果农，他在这里通过他的劳动，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丰收的季节感受到丰收的喜悦，还是我们的果商以及我们的各种下游的果品加工的企业，都能够在我们的苹果产业中获得自己的效益，并且呢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像我这看到的，无论是我们咱们当地的苹果的深加工产品还是很多的，像这样的果汁，并且呢还有现在年轻人这个特别喜欢的这种苹果冻干、苹果脆片。那其实呢，也很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吉县。
2: 对，
0: 那其实
2: 苹果全产业链企业全县一共有80余家，每年带动用工将近450万人次，稳定带动2万余名这个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咱们的吉县苹果从苹果生产种植到冷链物流，再到加工生产销售，整个全产业链企业，让全县的老百姓都有活干，有钱赚。
0: 好的，谢谢今天的各位专家还有老师们的介绍，让我们一起呢来到了吉县的这样的一个苹果小镇，去和这里的果农们一起感受丰收的喜悦，也看到了一颗小小的苹果是如何串联起整个县的一整条富民产业链。那以上呢就是我在山西省临汾市吉县的这座苹果小镇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3: 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其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的一处茭白采收基地。现在啊，也正是茭白丰收的时节，大家可以看。

0: 看到我身边是一派繁忙的景象。那茭白它的采收有什么样的判断标准和技巧呢？这个作为原产于江南水乡的作物，它又是怎么跨越千里来到东北腹地的呢？它的到来又对这里的盐碱地改良能有哪些作用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想要探讨的话题。首先呢，让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也是这块茭白基地的负责人黄光亮黄先生来。
1: 哎，大家你好。
0: 对，跟我们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哎，好，大家好，我是茭白基地的现场技术员。我们这里现有的800亩
0: 对，没事，咱边走边说，正好你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基本情况。您刚才提到了有800亩的这个面积。
1: 对对对对对对，800亩的总面积。现在我们开始采收呢也有一个礼拜了。
0: 嗯，
1: 现在每天的出产量呢达到有12000到14000左右每天。现有的工人呢是在35到40人左右。
0: 嗯，那就像您说的这个，我们现在开采一周，其实这个产量还正在处在一个爬坡的过程当中。
1: 对对对对对对，嗯，但只能是慢慢的，它一天一天就这增加。
0: 嗯，
1: 往上增加。
0: 对，那整个的采收周期预计能持续多久呢？
1: 采收周期的话，不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应该可以达到10月10号左右。
0: 嗯，那就还有将近小一个月的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您带我来一起体验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茭白应该如何采收，我们来一起下水。
1: 好的好的好的，来。
0: 那对，首先来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工具吧。其实采收茭白要有需要用到专业的工具。
1: 这个呢是我们专用的那采茭白的刀，小刀。然后这个呢是我们专用的那个采装茭白的桶。
0: 嗯，我觉得这个小刀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就是在于它是这种锯齿状的设计。
1: 对对
0: 对对，这种是为了让我们在割的时候更方便。
1: 我们可以前后推拉。
0: 啊，好的。那现在请您带我们来一起进到这个水田里吧。
1: 好，我首先教你哪棒茭白是成熟的，哪棒是不是成熟的。
0: 好，那我们来请这个镜头也靠近一点，我们来一起看。您稍微往里一点，我也来进到水里面。好，
1: 像这棒就是完全还没成熟的。
0: 没有成熟的。
1: 对。
0: 那这个判断标准是什么？
1: 判断标准你就看这个。它是下面骨度，下面是骨度，然后上面也骨度，这说明这个茭白它是成熟了。而且它这里我们所说的是一线白，就是，来，我掰，然后你把小刀插到根部，
0: 插到根部，
1: 对，你就插到这个根部，
0: 这个根部，
1: 对，这个根部，对你这个根部，
0: 啊，
1: 然后呢，你先这么的，
0: 对，
1: 你先这么的，
0: 好，
1: 然后就这么拉出来，
0: 把它来割下来，
1: 对，
0: 啊，对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首先还得把这个根部削掉，
0: 嗯，
1: 然后我们调个面，大致呢就是大致的长度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0: 嗯，
1: 就是一把镰刀，然后上去两到三指，
0: 嗯，
1: 然后这就算是一个成品的。
0: 嗯，好，那我们来一起给镜头展示一下，来看一下这个您刚才采收的。
1: 来，好，这个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1: 啊，
0: 对，就比如说来对照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标准。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您刚才说的一线白。
1: 对对，
0: 就是它这
1: 就是一线白。对对对对，这就是啊特级胶了
0: 啊，就是相当于是
1: 一级品，
0: 判断的一个金标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您刚才用这个来比判断的长度，然后在这上面还要留2指的空间，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一个茭白呢，一个长相好看，一个卖相好看。还有一个基本上的长度都是这么的，就是怎么说呢，也没有说是一个特定的，就是我们茭白割茭白，茭白工都是有这么一个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也说不来。
0: 对，大家的习惯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也涉及到这个小刀的设计，我觉得很巧妙啊，就是它不光是这个锯齿状的，能够让大家的收割更方便，同时呢作为一个小的量具，哎，我这么一比划，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新手，我之前并没有接触过，但我拿到它之后这么一比划，我知道再往上2指再削一下就肯定没有问题，能够收到一个品相非常好的茭白。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我们一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还会带这个。
1: 对，我们呢都是这么的，
0: 每收到一个之后把它放进来。
1: 对，我们每收到一个呢，基本上你看跟这个桶
0: 啊，
1: 跟这个桶距离
0: 大小是大概差不多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让你亲自体验一下。
0: 好，那就像您刚才说的，首先就我来简单总结一下啊，就是如果想要找一个茭白的话，首先是就是一找，对吧？像您刚才说的，
1: 找一个。

0: 然后二看看就是这个胰腺白，
1: 对，
0: 其实我们可以来再看一下这儿，
1: 一个是鼓包没鼓包，
0: 这个胰腺白哦，要看鼓包没鼓包。现在我觉得这个胰腺白也是非常典型的，这样就肯定是非常好，非常棒，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再接下来第三个是割，然后大概在根部这个位置，
1: 对
0: 对吗？然后来开始割，
1: 对，很好。
0: 然后割下来之后，第四个是削，您
1: 首先
0: 啊，首先要把这个尾部去掉，
1: 首先要把尾部，你来
0: 啊，对，把尾部这儿去掉，
1: 不是。去对对对对对，去掉这个尾部。
0: 好，
1: 对
0: 对，把这个尾部去掉，
1: 再挑个头，
0: 再挑
1: 个头。基本上我们呢是这么的，
0: 嗯、
1: 基本上就这么高。你看，
0: 对，对，来比划一下。
1: 基本上，
0: 好，我来照着比划一下。
1: 啊、你照着比划一下，上面大概上去三个手，
0: 对，
1: 三指到两、
0: 这个、
1: 两指到三指，
0: 两指到三指。
1: 对对对对对，
0: 大概是这个位置。
1: 对，对。
0: 然后这我们就得到了这个
1: 完整的
0: 胶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的，那我们再继续往前。我还想问您一个小问题，就是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一株胶白上面，它其实能够产好多个可以采的这个胶白的这个果实，对吗？
1: 对对对，
0: 这是它的这一种生长特性。
1: 对，它是从开始呢，它是由单株苗开始的，后期呢是经过分裂以后分出大概到20到30左右，但是其实完整能收割的呢也就在17到20之间，
0: 嗯，
1: 17个到20个之间。
0: 那其实它这个产量也还是蛮高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也是出于它这个特性，我们在收割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跟着它这个来走的
1: 循环。
0: 对，循环，
1: 循环收割。
0: 对，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这一株我们今天在这收了2个，
1: 对，
0: 但是呢它还是过两天它有别的小的又长好了，我又再过来收一次。
1: 你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这两株已经收割了嘛，成熟的已经收割了嘛，完了呢这一棒呢也就在大概在4到5天，
0: 嗯，
1: 这一棒又可以收割了。
0: 嗯，
1: 就是等我们再次循环过来，4到5天循环过来的时候，这一棒就有可以收割了，
0: 嗯，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好，那我们总体来说，现在这个大概的产量，这么一亩下来能够到多少？
1: 大概按照现有的盐碱地，因为这盐碱地的话，还是今年还是第二年，那么咱也不能吹牛
0: 啊。
1: 我呢，现在呢，按照现有的产量，现有割出来的胶白来算的话，换算的话，现有4000斤亩产，
0: 那其实这个产量也是非常高的了，
1: 还可以往上提、
0: 哦，
1: 明年的话还可以往上提，
0: 对，会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再来采一个，因为我在这时候想要插播一个小小的感受啊，就是在这个胶白田里面，因为它下面是这种淤泥，站在这里面其实想要行走，我们看很有经验的老师傅，他其实如履平地走得非常快，但是作为我这样一个新人的话，我会觉得在这时候我现在想要动，这是有一点就是脚被粘住了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淤泥还是比较深的，这还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体验。来，那我们现在跟着师傅再继续往前。
1: 你就这么的、啊、你看一下这个里面哪个是可以割了。
0: 好，现在给我出考题了，我要来判断一下了、啊、我们来找一下胰腺白是它的
1: 判断
0: 金标准。
1: 不是没必要说是非得是胰腺白
0: 啊，但是主要看它鼓起来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哦，明白了。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很好很好。
0: 有一个结。
1: 对对对对对，很好。
0: 行，那我们来在根部
1: 对
0: 下刀。
1: 然后
0: 割掉它这个根部。
1: 不，你看你现在要看结了，这个是根部，你现在的话就要割这一块。
0: 哦，是这个结，所以说它其实刚才这个割的有点深了。
1: 不是，它本身胶白就不一样，它有的是结高，有的是结矮。
0: 哦，
1: 不一样的，
0: 就这两者之间。
1: 对对对对对，你要把这个割掉。
0: 哦，这还是非常考验经验的一个。那我们现在就应该从这儿来割。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来。这个感觉有点老啊。好，我们现在给它割掉了。哎，但是它在这儿还有一个结。
1: 我知道这个没事，你先把你的长度量出来。
0: 对，那就
1: 大致的长度。
0: 从这儿再往上2到3指，在这个位置。
1: 对对对，小心手。
0: 嗯。
1: 然后呢，现场我为大家剥白剥一个，看看它的质量是怎么样。
0: 哦，好，没问题。那其实我们单纯的说，就现在这一个，大概的重量有多少？
1: 这个的话，大概这重量到3两左右。
0: 3两左右。
1: 剥白。净重
0: 哦，净重，也就是在。

0: 剥掉皮之后还有三两。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没有剥的状态，它可能是有200克。
1: 对，
0: 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洁白的这个茭白笋的果实，现在就逐渐呈现在大家面前了。
1: 就是、
0: 对，这是它最终的样子。
1: 对对对，这个茭白很完美，
0: 嗯，
1: 又白又亮。
0: 嗯，好，这也是我们在镇来这片盐碱地，
1: 这就是盐碱地种植出来的，
0: 对，非常高质量的，
1: 啊，
0: 其实我之前也有一些了解，就听说因为产于我们东北的这个茭白，它虽然是在盐碱地里，但是因为也得益于一边是这个嫩江水的灌溉，一边是这个这个走起来还有点困难，嫩江水的灌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光照，能够让它这里产出来的质量也是非常的优质。那我们在这个环节就来感谢一下黄师傅，来，谢谢您教我们怎么来
1: 啊，没事，
0: 收割茭白。那接下来我要带着这个去走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就是当我们收割完这个茭白之后，这个茭白应该怎么吃，它能有什么样的美食能让我们一起来品鉴，我们一起来到这里。首先在这个环节呢，我要请出我们的下一位嘉宾，也就是来自于我们酒店的厨师长杨师傅，请您跟我们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哎，
2: 大家好，我是吉林镇来县南湖大酒店的厨师长。
0: 嗯，
2: 那大家都
0: 对对对，我其实接下来就是想请您来说，
2: 嗯，
0: 是如何把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茭白变成您眼前这么多美味的菜的，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首先每道菜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好的，那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茭白是南方的蔬菜是吧？
0: 对。
2: 然后呢，作为我们东北人就有口福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根据这茭白呢，做了几道口味各异的菜品。
0: 嗯。
2: 这道菜呢叫玉米茭白，然后茭白刻成毛笔的形状，用水煮过，直接蘸酱油就可以吃。
0: 对，我们现在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的造型非常的别致，也是充分的融合了茭白这个就是作物它的本来的这个特性。
2: 对，
0: 对吧？把它融合起来，这个绿从绿到白，而且是作为一支笔的形状。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就像您说的这个，直接蘸就可以吃，对吗？
2: 酱油就可以吃啊。
0: 嗯，有点想要提笔挥毫泼墨的感觉。来，我们尝一下。嗯，入口非常的脆，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茭白这个，我之前看到它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对它的预期是感觉它可能会有点像笋，但是它现在这个口感会比笋要更浓厚一点吧，这么说就是它不光是单纯的脆，它在另外一方面还是显得有点绵密的那种口感，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新奇的一种体验，尤其是作为我们之前没有品尝过茭白的人来说，可能是感觉蛮有收获的一个。那请您来继续来给我们介绍
2: 这道菜呢，是虾汤烩茭白，然后呢用我们当地的小河虾，然后做的和茭白做的一道汤菜。
0: 嗯，
2: 味道特别鲜美。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和当地特色结合起来的，因为镇来这个地方它其实属于是嫩江的这个水系，
2: 对 对,
0: 对, 对于这种小的河鲜是本地的一个特色，然后现在把茭白和它一起结合起来，也算是一个双重的创新和亮点的发挥。
2: 对对对。这道菜呢是凉拌茭白丝，这个就比较简单了，然后呢用葱油直接拌，只加盐就完事了。味道也特别鲜甜。
0: 那我们现在来尝一下，
2: 尝一尝，
0: 就是看看它们分别都有什么样的不同，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尝。嗯，脆，这是茭白最大的一个特性。而且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茭白它虽然自己本身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味道，
2: 嗯，
0: 但是呢它能和调味品搭配的非常的就是相得益彰，
2: 对对对，
0: 互相之间是不冲突的，能够显得一边显得鲜，一边又显得这个本来又很脆又很好。请您继续。
2: 哎，这道菜呢是桂花糖醋茭白，这道菜呢上面撒的干桂花，然后外脆里嫩，也非常好吃。这是一个女士非常喜欢的菜品。
0: 来，我们来一起尝一下，看看这个桂花，有点考验使用筷子的手艺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来尝一下。

0: 这个的特点又走向了绵软，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尝的这几道菜里面，都把这个茭白的脆发挥到了极致，但在这儿的时候，它又是另外一个维度，它是绵软的，而且是比较甜的，桂花的味道也非常的浓，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接下来这个我不用您介绍了，应该是茭白馅儿的饺子吧？
2: 对，茭白跟这虾仁馅儿的饺子，这也是非常鲜嫩多汁，
0: 来尝
2: 茭白包饺子非常好吃。
0: 啊，对，那我就更要尝一下了。
2: 怎么样？
0: 这个就是把茭白包进这个馅儿里面之后，它能够提供这个口味层次的更丰富多样，就还是发挥茭白脆的这个特点。因为其实我之前吃的这个，或者说我们吃的比较多的这种饺子呢，它总体来说就会都是以肉为主啊，或者说以其他比较软嫩的这种馅儿为主，它就不像这个现在配有茭白之后，会更加的口感丰富，层次多样。好的，感谢您。我想这么多关于茭白的美味，应该也是能够越来越受到我们，不论是东北当地的这些消费者，还是说全国的消费者的欢迎。好，感谢您。
2: 好，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就是说，茭白，它不光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一层的丰收，就是眼前的这些收获果实。其实，在镇濑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盐碱地的改造，所以茭白给这里带来的还有另外一层丰收。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要去接下来实验田的部分，再看一下这个原产于南方的茭白是怎样给镇濑这个盐碱地非常多的地方带来另一层的丰收的。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试验田的这片区域，在这里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的第三位直播嘉宾，来自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文博龙文博士，有请。来，文博士，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文博龙。
0: 好的，那文博士，我们边走边说，因为我们知道您一直是在这一块实验田这儿负责这个盐碱地的改良试验，那能先请您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当前这块土地的这个基本情况吗？
3: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实验田呢，去年的时候它是新开的一颗水田，它的盐碱程度呢，当时我们测的背景值是超过10.5的。在这个改成水田之后呢，我们第一年直接种的作物就是茭白。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为了检验它这个土壤质量变化过程，以及茭白种植过程中的这个水肥管理条件，所以呢，我们常年开展土壤和水分的这个水质方面的相关的研究工作监测。
0: 您今天也带了这个专门的工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然后看看是我们怎么来测这个盐碱度吧，您来为我们展示一下。
3: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是在每年的种植前和种植后呢，才开展这个土壤样品的这个监测，而中间的生长剂呢，更多的是以水质的形式间接的反映土壤质量的变化，来提升这个水分管理的这个过程。像今天呢，我们来就是用这个水质仪放在这个水体里面，放在水体里面，你看这是一个多参数的一个。
0: 我们给镜头来一起展示一下。
3: 因为这是一个多参数的这个一个水质仪，可以看到的现在的水温、电导率、它的盐度、溶解度、还有 pH 值，就常规的盐碱的这个指标都可以看到。当然，它放进去之后要稳定一会儿。你看，可以看到这个，这是它在里面，就是说现在在适应这个水温，再波动一点，等一会儿这个。
0: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基本上看到它的 pH 值在7.3左右，
3: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改良效果吗？
3: 它不能叫改良效果，因为我们是通过监测它进行水肥管理，比如说盐度过高的情况下，我们为了这个保证这个茭白的生长情况，我们可能需要换水，所以说现在这个水质条件啊，我们就可以7.3的条件，我们就可以不因为它的盐碱程度去换水。
0: 那我们这个结合到盐碱地的这个情况的话，它这个7.3的这个数值现在的意味是什么呢？
3: 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水条件呢，说的是田间的这个水质的状况。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水肥管理的过程换水导致它这个 pH 值的降低，还有一个呢，我们表层的土壤的质量改善之后，也是这个水质没有快速的这个pH 值增加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它既是我们管理的原因，也是我们这个表层盐分降低的一个表征吧。
0: 但总体来说，就还是种植茭白对于这个盐碱地的改良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和措施。
3: 对，其实种植茭白呢，是改良土壤，生物改良土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因为在种植茭白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首先呢，它是一个水田管理，它有大量的水淹没，在这个它会洗盐压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翻耕啊、施肥啊，都会提升土壤的质量，这是一个管理的措施导致的。更多的呢是这个茭白的生长过程中呢，它的生物量比较大，生物量大呢，它会分泌大量的这个有机酸，根系分泌大量有机酸呢，可以改变土壤的微环境，同时招募大量的有益的微生物。我们而且每年的种植过程中呢，它的根系地上的这些大量的这个生物环田，可以提升土壤的有机质。含量，这样呢就是一个生物促进土壤改良质量提升的一个过程。这是当然在这个他们是相互是促进的，在改良土壤的同时呢，也促进了本身的这个生长。
0: 那就是如果我们以这个目标值来说，以当前的这些盐碱地，我们大概想要把它改良到什么样的程度？
3: 实质上这个因为茭白的耐盐碱能力较好，所以说它有一点先锋植物的这个作用。所以如果通过种植茭白呢，能够提升土壤的质量，降低盐碱的条件下，我们希望它是当然是降低的，越低越好，越接近这个中性是越好的。像目前情况呢，如果在8.5以下呢，可能就是一般的这个水田种植呢，可能影响都比较小了。所以说我们主要是把它当成一个先锋的这个植物来进行种植。
0: 那一般来说的话，就以我们这个实验的多就这么些年实验的这个结果来看，我们需要多久时间能够达到这个比较理想的效果呢？
3: 这个呢其实差异很大的，因为这个有的土壤呢它背景值就比较高，可能在10.5以上啊，它可能种植的过程中可能茭白的生长也会受到影响，周期是比较长的。而如果说实际上茭白我总说这个茭白它是耐盐碱，但不是喜盐碱。如果在过程中呢，我们能辅助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改良措施，比如说这个钙源的改良剂，还有一些酸性的有机这个添加剂来提升土壤的质量，这样的话能够促进茭白长得更好，也提升了它改良盐碱的能力。如果说是这种化学和这个生物改良能够结合起来，它会周期会更短。所以说这个不同地块差异比较大，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生物茭白作为生物改良措施呢，是一个很好很有潜力的一个措施。
0: 那其实我之前了解到，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些或者说比较理想的有些地块的话，大概有3年时间，就可能也许能从9点几就降到您说的这个8.5的这个目标，这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
3: 有这样的地块，当然这里边也辅助了这个化学改良措施的这个作用。单纯的这个种植茭白呢，它有点像中药的这个治病的过程，比较缓慢虽然比较全面，但比较缓慢。如果能辅助这种化学的改良呢，有点像用抗生素呢，它能够快速的起到一个辅助和强化的这个作用。
0: 这也就是您这个实验田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3: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们作为种植茭白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对于盐碱地的改良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同时呢，它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反馈和收益，不像是一些比较传统的这个盐碱地改良手段，他们在前期的投入可能会比较大，但到了后期，就是说这个前期投入比较大之后，这个所对应的经济收益也许没那么高，它的纯的投入就会显得太多了。那茭白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3: 对对对，还是因为茭白它这个耐盐碱能力，它呢显示出一个很大的生物量，当然它有个很好的经济价值，就使得呢我们这个在盐碱地改良过程中呢，很有一个很好的经济收益反馈，这样使得盐碱地改良这个事呢可以可持续。所以我说茭白呢，它本身是一个就是盐碱地生物改良和特色利用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一个先锋的这个经济植物。
0: 对，好的，那谢谢文博士。
1: 好的好的。
0: 在刚才文博士的讲解当中呢，我们也确实了解到了茭白它对于盐碱地改良的这个重要作用和明显的效果。那其实对于镇濑这个地方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集中的苏打盐碱地的分布地。虽然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可能眼前看到的都是满眼绿，都是种满了茭白的地方，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我们在这里准备了一张图片，这是吉林一号卫星从高空拍到的镇濑这个地方盐碱的分布情况。其实我们可以看，比如像这个地方，它就都是非常严重的盐碱地。在整个镇濑呢，可以供改良的盐碱地有20万亩，所以茭白的推广对于这里的盐碱地改良就非常的重要了。这张图片的部分呢，是比较早的几年时间 当时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色还不那么的多。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到最近，明显的可以看出这一片是多出来的。其实这些里面都是种满了茭白，它对于盐碱地的改良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所以我们说，在今天我们关注丰收，不光是在刚才看到的大家在采收茭白，其实这些盐碱地改良之后，也是另一重的丰收，也就是我们刚才和文博士一直在聊的双丰收。那我们今天在镇来的直播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其他点位的同事。
1: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郑青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呼和浩特武川县，在我身后呢，您可以看到现在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我们武川呢，马铃薯非常有名，是全国重要的马铃薯的种植基地。这里的平均海拔高，加上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马铃薯的生长。据我所知呢，今年我们马铃薯的种植面积达到了50万亩。那为什么武川会成为这么优良的马铃薯的种植基地？它种植的马铃薯相较于往年而言有什么变化？我们邀请到今天的嘉宾，来自武川县农牧和科学技术推广中心的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2: 您好。
1: 老师和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您好。我们都知道武川的马铃薯非常的有名，就除了我刚刚提到的类似于高原以及昼夜温差大这些原因，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让我们这里非常适合来种植土豆吗？
2: 武川县呢，因为它地处英山北麓呢，属于这个北纬41度的一个黄金种植带。首先呢，武川县它这个昼夜温差大，而且这个海拔也较高，然后有利于这个马铃薯的淀粉的一个积累。所以说呢，比较在武川县呢，我们适合这个马铃薯的种植。
1: 对，因为我们马铃薯呢，主要是它的茎块要比较大，它就必须要有比较好的昼夜温差来让它来积累这个养料。然后我们武川刚好地理位置加上这个昼夜温差大，然后光照充足，才使得它这么适宜来种植这个。那我们现在种植的马铃薯的品种主要有哪一些呢？
2: 现在就像我们武川县现在主推的品种，就像一些商品薯，包括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基地的一个太和9号，还有就是 V7。西生6号，雪川红，还有沃土5号等等这些商品薯。加工薯呢，主要是以麦坑为主的，它主要是以加工这个薯条、薯片为主。
1: 那我们商品薯和加工薯它主要有什么区别？
2: 它这个商品薯呢，其实我们主要就是鲜食的，而这个加工薯呢，它其实就是用来加工薯条、薯片的，它这个薯形是不一样的。这个商品薯呢，它这个薯形是圆的，而这个加工薯呢，它有利于做这个薯条嘛，它是细长的。看一下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豆呢，有大有小，看见了吗？我们现在是怎么分的呢？是分商品薯和非商品薯。商品薯我们包括就是3两以上，也就是说150克以上，我们叫商品薯。而那150克以下呢，就像类似于这样的，就像这种小的，这就150克以下，我们叫非商品薯。这个商品薯呢，我们在剪的时候有个要求，首先它要剪的时候，它要薯形要规整，而且这个表皮要光滑，这个颜色也比较，你看就非常的正黄的，而且我们剪的时候就像这种烂薯，有的机械损伤的我们这种不要。还有一些就像这种的，可能说就像这样的，就像这种的有这种可能露在这个土壤表皮上面，就是发绿了啊，风吹的可能发绿了，这样的呢我们也不要。这样的我们这样的话，3两以上的我们剪的像装到这个大的袋子，这样的袋子里，我们这样的话呢就叫商品薯。这样的话呢我们将会有这种搬运工人搬到，可能说直接有一些那些土豆的一些收购商直接来拉走，也有可能说是我们暂时不想出售，可能会的直接拉到那个农户自家的储窖里面。还有这一部分就叫商品薯，就是销售到全国各地。然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叫非商品薯，就是150克以下的，这个呢我们会用到我们当地的一些淀粉加工厂来直接进行售卖。
1: 对，我也看到他们主要是袋装的区别。我们目前看到这个白色的袋子，它就是我们您刚刚提到的那个比较大的用来做双品薯的，然后那个黄色的袋子就是我们提到的后面可能用来直接做淀粉的，稍微小一点的这个。然后我也看到了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翻种后留下来的这些经验，我们是直接把它留在这里吗？还是后面会进行一些处理之类的？
2: 对，我们后续可能我们后续要进行一个秋翻，明年还要进行一个葱根，反正直接可能就翻了地里面，翻地里面可能就是它要进行一个腐熟的过程，可能就直接当做一个肥料了。
1: 在育种和选种方面，我们武川

0: 下了非常多的功夫。那在种植技术方面，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们首先我们武川大概今年是30万亩左右的这个水滴马铃薯，它的主要种植技术呢是以这个高垄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为主的，而且我们这两年也通过这个跟这个内蒙古农业大学呢，我们合作要做到一个精种调控的一个就是在关键的水肥时期做到精种的施肥，精种的那个灌水。也就是说，我们提前呢，在播种之前，我们提前会把这个土壤给采集一下，采集以后检测一下这个土壤里面的养分含量，就是氮磷钾的养分含量。那后期呢，我们会结合这你的目标产量以及这个作物的这个马铃薯这个生长周期对这个养分的需求量，我们来进行精准的一个调控，就是这个水肥要达到，比如就是说它需要多少，我们就给它追多少，就不会造成这个或可能说是追的不够，或者是可能说这个造成这个一个后期这个肥料有一些浪费，所以这能达到一个精准的调控。这样的技术呢，在武川我们这两年也逐渐在推行示范。
0: 我看到我们地上不同的垄上其实有非常多这种黑色的细条，它是不是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种植技术？您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武川县这个比较主推的一个高垄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嘛，这就其实我们这个就叫滴灌带。滴灌带就是我们这个水滴呢，主要通过这个首先把这个肥和水的这个施肥罐里面把它给融化以后变成一个液体了，然后通过这个主管，然后再进入这个毛管，然后我们通过一看到这个滴灌带上面的有这个细小的细孔嘛，从这个细孔以后的这个水肥料的液体啊，就是液体肥料吧，就还滴入到从这个毛孔里面，然后进入到这个土壤里面，还进入到这个马铃薯的根系，然后它通过再吸收到我们这然后吸收进行高光合作用，最后我们这些在块茎的积累呀、上叶片、地下部分、地上部分的生长。
0: 那我们这一个滴灌带大概一根有多长？
1: 这个我们滴灌带呢，我们一般是按那个一卷是大概是2000米，
0: 它是买的时候就是以
1: 一卷啊一卷一卷
0: 这个。
1: 对对对，已经有了，它已经提前做好的，它就是一卷的话，我们大概是2000米，我们差不多就像在武川这边马铃薯大概铺的3亩地，三亩地，2000米也就是铺的3亩地，一亩地也就大概是不到700米吧。对，
0: 好的，那我们一个垄和一个垄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多久？
1: 我们垄和垄之间的距离大概是90公分吧，90厘米，也就是，
0: 对，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那我们可以站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远处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大型的机械在对我们这个土豆进行一个翻土的作业，因为在土豆成熟之后，它们是埋在地底的，然后通过那个机械再把它翻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我们周边的农户以及务工群众进行一个捡拾的作业，最后呢再装袋，我们那边有一个拖拉机正在进行装机，最后呢前往销售端。这个呢就是我们目前整个丰收的一个状况，一个具体的一些流程。那老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像我们远处的那个机械它操作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它是如何把这个土豆从地里翻出来？
1: 好，因为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马铃薯这个茎还是绿的，其实它代表它这个叶片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叶片呢，其实也是绿的。其实我们在收获之前呢，先要进行撒秧，撒秧就是把它这个茎上面的这个叶片都撒掉，这样有利于我们后期呢，它可能用这个收获马铃薯收获季呢，翻出来这个土都更利于捡拾，不然的话，可能说它在这个块茎上面，马铃薯这个块茎上面还有好多的叶片，这样就比较好的不好捡拾。所以说我们在种之前呢，在收获之前呢，先要把它撒一下秧，撒完秧以后，我们就要马铃薯收获机呢。大家刚才看到那个机械，它就会每一次呢起的是2垄，一次是收获的2垄，一次2垄。你看大家看一下，就是用这个收获机把这个马铃薯这个就翻出来了，就是这样的。翻出来以后，接下来
0: 上面有一个筛是吗？
1: 对对，上面它就是其实翻的时候，它就是把这个土和这个马铃薯一起出来了。它下面有类似于一个筛的，把这个马铃薯留在上面了，那个土呢，它就从那个像筛一样的东西就把它给漏下去了。那这样的就正好这个马铃薯就都露在这个土壤的表面了。
0: 然后这个翻出来之后，我们就会需要人工来进行这个捡拾。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其实马铃薯的大小还有它的那个形状都不一样，那在我们进行挑选和拾带的过程中有什么考量？就是我们怎样才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马铃薯？
1: 就像我们首先要选一些属性比较规整的，看见这就像这样的，看上去很圆啊，很规则，而且呢还有它表皮也比较光滑，而且这个在表皮上没有什么一些就像疮痂呀、粉痂的一些病斑什么的，包括就没有任何的，就是看上去就很完整的，就像类似这样。我们一般

0: 选择的时候呢，就像按就是三两吧，也就是150克以上，我们就叫商品属。而且这个三两以下，就像哎，对对，小一点的150克以下叫非商品属。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像这样的，虽然这个看一下这个土豆虽然很大，但是它已经因为可能是暴露在土壤表面，可能就有风吹的，可能就是发绿了。这样我们叫绿头属，所以这样的我们就不要，哎，这样的我们也不要。还有包括有一些我们在收获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机械损伤呀那样的，我们也不要，都把它算为非商品属。
1: 好的，
0: 对，
1: 就我们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挑选，如果是商品属的话，块头一定要大，形状一定要规整，
0: 对对对，
1: 不能出现绿色，
0: 对对对，
1: 不能有机械损伤，才算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属。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这些小的呢，我们
0: 小的类似这样的，对，我们就进行非商品属。我们
1: 商品属主要是用来
0: 这个商品属呢，我们就是要销售到全国各地了，哎，然后啊，非商品属我们主要是用到当地的一些淀粉加工厂，直接进行一个售卖，进行一个淀粉的加工。
1: 这一袋整装的话是多少公斤？
0: 这一袋这个商品属大概是50到55斤之间吧。
1: 50到50斤。
0: 哎，50到55斤。
1: 好的，然后这个白色的袋子呢，就是我们用来捡拾商品属的这一个袋子。那我们旁边刚好也有一个白色的袋子，这个袋子就是来装我们商品属的。我们也来体验一下它应该是如何快速的来进行这种土豆的捡拾。来，老师你帮我拿一下。他们一般就是在腰的两部会有两个挂钩跨在他的裤腰带上，然后刚好呢两边会有两个口，然后把它这么实际在这里，然后他通过弯腰，然后就能够快速的把这个袋子打开。然后像这种马铃薯，我刚刚学到的就是它破损了，然后虽然它整比较规整，但是我们还是不需要。其他的就是类似于像这种属性比较规整，然后没有任何的破裂，然后大小比较规整的，就可以直接这种装袋。
0: 对，一边拖着，这样一边
1: 对，一边拖着一边剪。
0: 对对。
1: 然后，
0: 对对对。
1: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弯腰的话，它挂在裤兜的话，可以快速的判断这个土豆适不适合直接放进去。然后，因为它是双品属的话，要比较大，这个大的话就，可以放进去。
0: 对，像刚才那个绿的，像这样的，对。
1: 这样的就不太适合放进去了，因为它已经长出了绿斑。
0: 嗯。
1: 然后通过这种快速的作业的话，就是能够弯腰把这些土豆放进去，然后这边都是已经翻拾过了的。
0: 对。
1: 然后大概就是多少个土豆能填满这一袋？就如果大的话，反正它就是50斤左右。
0: 你看一个是50斤左右，我们就按一个平均，大概一个是就按平均一个是半斤的话，半斤的话我们55斤大概就是110到110个左右吧。
1: 110到110个左右。
0: 哎，对。
1: 那我们也看到土豆是我们武川总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的农产品。那现在我们大概这一亩地能够有多少的经济效益？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水地吧，就像我们刚才看一下这个太和9号，它这个产量我现在目测一下大概在4500公斤，4500公斤它的收入应该在一亩地在2000到2500之间。
1: 那其实它这个总体的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0: 对对对，
1: 尤其是我们还有50万亩的地种植了我们
0: 的
1: 土豆。
0: 对对对对，因为今年的产量相对来说相比往年要高一些，所以说今年的价格也很好，所以说可能今年的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1: 那我们现在大概全县有多少的农户参与到这个土地的种植了，或者是现在主要是以一个怎样的模式，大规模的土地承包吗？还是
0: 对，现在其实我们全县基本上就是已经这个土地已经集中的规模化了，有好多的就是小农户的零散的土地，有一些大的种植户已经经过这种土地承包已经把它都集中起来了，可能一些大的一些种植土豆种植基地可能到2000亩，有的可能到3000亩，就是规模吧。
1: 好嘞，那我们现在来参与这个土豆装袋的，主要是我们周边的，还是有远道而来的这些？
0: 主要是以就是其他地区的一些务工人员为主吧，包括有吉林、陕西、云南、甘肃、四川等地这些地方，还有包括贵州那边的一些务工人员。
1: 我们今年大概有多少外地的务工人员来到我们内蒙古的武川来？
0: 目前估计大概有5000人左右吧。
1: 那他们就是一个这个工期大概是从几月到几月，然后能够大概有多少的收益？
0: 因为就他们这个通过这个捡拾土豆啊，大概每天的收入大概400左右吧，可能说每个人因为个体的原因可能不一样，但是整个这个周期就是就说捡土豆来说吧，这一个周期下来可能每个人平均能达到10000元的收入。
1: 那今年我们整体武川这个土豆收获大概是到什么时候？
0: 应该是9月底吧。
1: 一直持续到9月底。
0: 对对。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谢谢魏老师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的武川县，来近距离的走进我们马铃薯的收获的现场。我们了解到了武川的马铃薯种植的天然的优势，以及它特殊的一些滴灌的技术。同时呢，我们还分享了它如何带动当地以及周边村民。

0: 那今天啊，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安徽太湖县的花亭湖，我们一起到这儿呢，来看一看这儿的秋捕。在我身后啊，就是水域非常广阔的花亭湖哈。大家看到，在我们身后呢，已经有这个准备撒网的这个小船一字排开了。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近距离的看一看这个花亭湖鳙鱼的秋捕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热闹场面哈。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太湖县的文旅推荐官芳芳。芳芳跟我们央视新闻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梁老师好，各位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太湖县的文旅推荐官芳芳。
0: 好，那芳芳呢也是咱们太湖县人哈，她对太湖的情况呢非常的了解。我们首先请芳芳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太湖县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1: 好的，其实说到我们太湖啊，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就会想到江苏的太湖，但是呢不知道安徽省其实还有一个人才辈出的太湖县，那我就是我们太湖县人。那么来到我们太湖县了，你之后就会发现我们的核心景区就是我们的国家级4A级景区花亭湖。那么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啊，赵朴初老先生其实就是我们太湖县的人。那么他当年呢回到我们的家乡的时候，看到这片广阔的这个湖面啊，还写下了一个名句，尽情领受千重山色，万顷波光。所以这就是大众对我们花亭湖的印象，
0: 就特别漂亮。我们来到的这两天采访也是距离感受很深刻，就是一个是花亭湖的这个水域很开阔，另外一个原来它的底下还藏着这么多的宝贝啊。
1: 是的
0: 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好，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花亭湖的这个鳙鱼的整个的这个历史哈，因为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下，就是咱们可能已经成为了花亭湖的一块招牌。
1: 是的，你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片景区其实它的这个面积是257平方公里，那湖面的面积呢就有到100平方公里。在我们这个湖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特色的这个不同的鱼种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个花亭湖鳙鱼作为我们现在主打的一个特色招牌呢？就是因为首先我们这个花亭湖鳙鱼它的这个特点，它是一个滤食性的鱼类，所以呢它在水底啊，它在这个觅食的时候呢，其实它会过滤掉很多的一些鱼类，它会吃这个浮游的生物，所以它在我们这个花亭湖里面又能够起到一个净水的作用，所以水养鱼，鱼净水，那么它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机的循环。所以我们这个鳙鱼呢已经就是被我们也检测出来是它的这个肉质首先非常的鲜美，而且它的营养物质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开发了一个一条鱼工程，就重点来打造我们的鳙鱼产品。您今天正好来的我们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秋捕时节，所以您看到我们身后有很多的这个渔民正在准备开始捕捞起我们这个鳙鱼，待会儿您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0: 好，我相信大家看到现在也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秋捕捞鱼的现场会非常的热闹，就是会有很多鱼啊撒网啊什么，但是我们在这个现场为什么没有看到，这是什么原因呢？
1: 是不是觉得好像很安静的样子？
0: 对
1: 不对？
0: 很安静。
1: 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的渔民正在这个湖边，就是在我们的湖面上静静的等待，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铺网啊，然后但是呢他们铺下去是不在这里进行一个起网的，他们会把所有的鱼通过他们的这个人工驱赶的方式啊，把它赶到我们的这个集装箱的这个网点。那么我们会有一个暂养基地，那待会儿的话呢我就带我们的梁老师去我们的暂养基地看一下，在那里会有非常热闹的这种捕鱼的场景。
0: 也就是说这儿其实是一个捕鱼的最
1: 源头，对对，
0: 源头通过这儿安静的，其实在这个水面底下已经是鱼已经进网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这个铺网的这个动作老早之前就已经开展了，但是他们现在呢其实在进行一个赶网的话呢会把鱼集中到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区域的话会集中的再往我们的这个集装箱的这个网点去进行铺设，然后到了那边之后，我们的这个渔民会把所有的鱼再捕捞起来放在我们的这个暂养基地里面进行一个20多天的一个暂养，那么这些鱼呢会在那个里完成它的第二个过程。
0: 好，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他秋捕的这个现场哈，撒了大网，但其实啊他那个网撒下去之后到他后面的起网其实这个时间还蛮长的。那我们为了更好的呈现呢，我们就直接来到了这个下一步
1: 暂养基地。是的，
0: 这儿暂养基地是干什么的？我们请芳芳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没问题。其实大家可能觉得我们的这个网箱啊原来是为了去把这个鱼去给它喂饲料去给它进行的，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网状箱就是这个基地的话呢，其实恰恰相反，我们的这个鱼呢全部都是人放天养，那么设置这么一个

0: 的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鱼在这里完成它的塑形过程。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鱼叫做有机鳙鱼嘛，它为什么有机？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湖里，我们要先去选取这种个头比较大的鱼，先放到我们的这个暂养基地，也就是我们这个网装箱里面哈、啊，先让它在这里待上20多天啊，把它自身的这个泥腥味儿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身上的一些肥肉啊，给它进行一个减脂减肥。那么这样的鱼肉呢，它的味道就会更加的鲜美，哎，而且它的腥味儿就会自然而然的给它去除掉了啊。所以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啊，都是采取这么一个非常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嗯。
1: 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可能说我的鱼捕捞上来之后，我就直接进加工厂或者是进餐桌。但其实咱们花亭湖鳙鱼之所以这么有名、这么好吃，其实它的秘诀也在这儿，就是它会放到这个暂养箱里进行暂养。好像是说，这20多天啥也不做。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鱼其实它前面有一个前缀，叫做花亭湖有机鳙鱼。那为什么有机？就是因为它经历了这么一个自然的去减脂去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让它的这个营养能够牢牢地锁住在这个鱼的身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它的味道呀、它的营养物质呀，它也会释放得更加的丰富。
1: 这一网您知道有多少吗？
0: 像这么一网的话，我们大概是1万斤左右，啊， okay. 所以你看到现在有
1: 现场
0: 对，
1: 10几20个捕捞的师傅在给您捕捞哈，
0: 确实。
1: 那从这个网子捞起来之后，就会放到那艘船上。
0: 对，因为我们这个鱼一旦进行了捕捞，我们立刻马上就要迅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加工厂，然后所以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运输过程啊也是比较迅速的。这样的话呢，也是最大限度的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鱼的新鲜啊和它的整个的一个原汁原味儿。
1: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跟随那个渔船从暂养箱，然后把这一箱一万多斤的这个鳙鱼已经运到了我们码头边哈。
0: 是。
1: 那在我们码头边要做些什么事呢？
0: 在这里呢哈，我们主要进行一个分拣，按照客户的需求，然后在这个地方完成。比如说客户他预定的是多少斤的鱼，我们要通过这种人工的模式把这个鱼按照这个重量给它选出来，然后把符合客户标准的鱼再放到我们的这个称重网里面去，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吊机，然后给它进行自动的称重啊，在这里完成一个卖鱼的过程。
1: 我刚刚看不断有我们的捕捞队员啊，其实会把一些鱼给它
0: 个头不够的
1: 再放回我们的池塘里，就是因为它个头不够。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叫做大鱼留下，小鱼就让它再回到这个湖里面再自然的再生长。
1: 也就是说离开这个水域之后，这个鳙鱼呢，花亭湖的鳙鱼呢，等于是走上市场，走上我们的餐桌了。
0: 哎，没错。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就是把这些已经挑选出来的称重完成的鱼再送到我们的加工厂进行这个二次的加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成品鱼就可以送上餐桌了。
1: 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吊机在放这样的一个箱子哈，
0: 是，这是我们的一叫起装箱。你像把所有的这个挑选出来的鱼啊，再放到这个箱子里进行称重，因为我们的这个其实吊车的话，它是带这个称重功能的，所以它基本上现在都是一体化的去进行，
1: 省去了很多人工哈。
0: 对对，
1: 你看，工人不停地在往这个箱子里扔
0: 鱼。对，
1: 它这个过程其实为了保证它鱼的鲜活的话，它这个我看这个箱子里还是带着水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一定要有，因为我们的鱼它离开水，它可能它的这个第一个它的这个鲜活度就会保证不了，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在挑拣的过程当中，其实通过人工的这种也是最大程度的减少对鱼的这个损害，也是能够保证每一条鱼都是非常完整的去来到我们的这个后续的工作当中。当然在这里挑选出来的鱼啊，不仅仅是可能有加工成成品鱼，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客户，他的订单是要求是活鱼运送，所以呢，在这个环节，我们马上挑选出来的鱼也有可能进行这个冲养，再通过我们的这个水，这个氧气，再活鱼送到我们的客户手中。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码头哈，这个码头上呢，就是我们刚才在底下看到鱼会上岸到这个码头，然后再进行售卖。
0: 对，
1: 然后正好呢，今天我们在这儿还碰到一个来收鱼的客户哈，我们来采访他一下，为什么这么大老远的跑到咱们太湖花亭湖来收鱼？
2: 因为第一个呢，这个咱们花亭湖的鱼呢，它的肉质比较紧实；第二个呢，确实没有任何的土腥味；第三个呢，就是它的鱼鲜味非常的。

0: 浓，所以我们的客户对皮鱼的评价非常高啊，所以我们就过来拉花田湖的鱼。
1: 你们平均要一天或者是几天过来一次，然后一次要拉多少？
0: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来拉，一次大概拉5000斤左右。
1: 哦，这个量很大哈。
0: 还可以，还可以。
1: 说明这个真的是很好的品质吸引了你们。
0: 对，不是吸引了我们，是吸引了我们的客户，吸引了我们的食客。
1: 那我们刚才啊，已经是基本上看完了这个整个从捕捞，然后到暂养，然后到我们上到码头之后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哈。
2: 对，售卖，
1: 对，
2: 称重。
1: 下面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方
2: 下面的话呢，我们就去到我们的加工厂啊，在那里的话，我们的这个鱼会进行二次的加工，然后有活鱼配送，也有这个加工成我们的成品鱼、鲜鱼，然后再配送到这个我们的客户的手里。所以我们接下来去加工厂看一下。
1: 走。好，刚才我们在码头那儿是看着我们的鱼被捞上来之后放到了我们的这个运输车，那么经过这个配送之后呢，这个鱼是来到了我们的加工厂，这也是这个太湖鱿鱼走上餐桌的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工序哈。
2: 对，
1: 那这在我们这个加工厂里太湖鱿鱼会做哪些事？
2: 其实可以看到啊，我们面前不是有这么一辆配送车嘛，它把它配送到我们的车间之后，这里是我们的一个计量秤啊，它我们的这个加工厂呢，它也会进行二次的这个核重，看看这个我们称的这个重量合不合规呀，然后有没有缺斤少两啊，然后确保之后啊，我们再通过这个传送带啊，传送到我们的车间去进行加工。
1: 好，那这一站呢，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是它这个花田湖鱿鱼的这个制作的车间哈，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
2: 对，因为这个车间我们有要求，必须戴上这个口罩啊。
1: 好，
2: 来往这边，我来帮你。
1: 进到这个车间啊，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里面的温度比较低啊。
2: 是的，你像我们这边的车间的话呢，为了保证我们这个鱼的新鲜度啊，所有的温度都是往下调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车间就进行我们整个的一个全加工的一个流程。你像我们所有的鱼到了这边之后啊，首先第一步就是放血，这个放血的话呢，它要差不多在45分钟左右，因为时间足够长，然后呢它控制它的这个血流，才能最大程度的去保证把这个鱼的腥味给它去掉。然后去完血了之后呢，我们这边还要去鳞、开背，然后包括清洗，而且我们这边的清洗用的都是冰水啊，冰水的话呢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鲜。那么除了说冰水清洗，我们还要用这个小气泡去给它清洗，能保证这个鱼的每一个部位啊都被清洗得非常的干净，然后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工人这儿进行一个分切。那我们在分切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人把里面的这些鱼牙呀、鱼鳃呀，包括鱼末，就是那黑色的那个部分，最新的那个部分已经给它去除了。
1: 其实这步也是方便了我们的消费者哈，就是他在购买到这个鱼的时候，他可以拿到一个是非常干净，另外一个品质也是非常好的这个鱿鱼。
2: 对，没错，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会根据这个客户的不同的需求，给这个鱼进行一个切断，像鱼头、鱼尾啊，包括鱼腹，它的这个部分全部都可以进行分开。包括我们这边还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给他量身定制它的克重。比如说，有的客人要求这个鱼块为50块钱一个，50克，然后或者60克，我们都可以进行定制。
1: 那在这个车间，我们看到鱼是被清洗干净，然后根据需要进行分段和分块哈。那之后他们会去哪？
2: 之后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已经分解好的鱼啊，全部进行去包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真空以及我们的液氮技术给它进行锁鲜。我们所有的这一套流程，从活鱼变成送到客户手中的这个成品鱼，我们只需要3个小时。
1: 速度也是很快的。
2: 对，是的。
1: 好，那今天啊也是非常高兴能在丰收的季节来到咱们太湖县哈，亲自的去看一看太湖县的这个鱿鱼的捕捞，也是了解了鱿鱼在太湖怎么样从一条鱼上面做了文章，让一条鱼成为了当地的这种富民的工程哈。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芳芳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讲解哈，
2: 谢谢，
1: 给我们大家发出一个邀请。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央视记者来到我们的美丽的安徽省太湖县，希望未来大家都可以有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太美太湖，我们的太美太湖等着大家。
1: 好，那我们这一站安徽呢就到这儿。

0: 央视新闻的各位网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一个葡萄种植基地，在这里啊，一款大颗粒的葡萄正在迎来它的丰收期。你看，我现在手里是一颗乒乓球，如果我把它放到这颗葡萄串上，是不是从大小上来看是一点都不违和的？那么为什么这一款大颗粒的葡萄会非常受到欢迎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参与培育这一款葡萄的王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背后的故事。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嗯。
0: 啊，能给我们先讲解一下，这款葡萄是怎么来的吗？
1: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个品种的话，是咱们2013年咱们从浙江引进的。
0: 嗯，
1: 那么咱们公司本身是做肥料的
0: 啊，
1: 一个肥料企业，我们有肥料生产，还有咱们的销售。那么在咱们当地啊，有很多咱们的种植户，还有咱们很多的肥料用户。
0: 嗯，
1: 那么咱们引进这个品种的目的啊，也是给咱们的种植户啊引进一款适合咱们运城地区老百姓栽植的一个葡萄新品种。
0: 嗯，
1: 但是咱们在浙江的话，跟咱们山西运城，它这个气候呀、海拔呀、地理条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嗯，
1: 那么在浙江能种，不一定来到咱们运城，就适合。那么咱们公司有咱们的实验基地，有咱们的研发技术人员。那么咱们在咱们的实验基地啊，经过多年的培育、研发、优化，到今天为止才能给大家呈现出这一款，又大又红又香又脆又甜的葡王一号。
0: 嗯，我们知道这一款葡萄的研发从最开始引进到现在的定型，一共是经历了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嗯，对
0: 啊，那这10年间都发生一些什么？
1: 那么引进之初啊，我们就单一的追求产量，当时咱们就是有产量，想着是产量高了就能卖钱。其实，在实践过程中不是这么回事。嗯，你产量高了之后，咱们有一年做过一个极限的实验，当咱们这个葡萄的亩产量达到了8000斤，
0: 嗯，
1: 那样的话，出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上色不好上色，你达不到鲜红色。第二个的话，糖度上不去，香味上不去，整体这个葡萄品质上不去。同时的话，上市产量大了之后啊，它上市推迟，赶不上咱们这个中秋、国庆啊这两个销售旺季。同时的话，产量一大，你的劳动力投入、你的肥料、农资，各种这个投入必然就大了。
0: 嗯
1: 啊，
0: 那咱们整个现在大概是稳定下来的这个亩产，比较好的收益的情况下，是能达到多少斤一亩？
1: 所以说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还有咱们的优化，咱们现在的标准亩产在4000斤。
0: 嗯，
1: 那么4000斤的亩产，咱们的糖度、香味、口感，可以说就是又香又大又红又香又脆又甜，能达到咱们这个葡王一号它的最佳这个标准。那么它的商品率也高了。作为咱们这个市场价格也高了，那么咱们在降本增效，就是节省劳动力啊，包括咱们的投资也降低了。
0: 嗯啊，那么刚才我们也都说到了哈，它的甜度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也给我们来测一下，是这个到底有多少甜哈？这是一款测糖仪，我们现在就是马上随机来，
1: 归零，
0: 随机来选择一颗，来，我们把这个。
1: 它比较脆甜。
0: 好，我们现在测糖仪。哎呀，现在这个，
1: 看一下这个糖度是
0: 24.1。嗯，这样的一个甜度来讲，对于葡萄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1: 这样的糖度，大部分普通葡萄的话，一般它的糖度在18-9就比较高了，能达到20以上，在葡萄里面这个糖度就非常高。那么咱们这个葡萄，你看这么大的串形。对不对？
0: 嗯，
1: 这么大的颗粒，它的糖度能达到24.1%，我觉得这个无疑的，咱们这个实验是很成功的。
0: 嗯，那么我们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努力，然后把这个葡萄塑造成这样的一个糖度又好、香味又好、色泽又红艳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呢？
1: 对，那么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尤其是咱们这个园区啊，我们从2021年。开始栽树之前，咱们先进行改土。那么改土主要是提高土壤的有机质。那么提高土壤有机质的途径啊，就是大幅度增加，有机肥的用量，来增加土壤有机质，从而增加果品品质，达到提高商品率这个目的。那么咱们测一下土，看一下。
0: 测一下，
1: 你说
0: 一般的这个土壤的有机。

0: 质的含量是应该在零点几啊，一般的这个就是栽培用的土壤土地。
1: 像咱们运城地区，包括咱们国内一般这个大田，它的土壤有机质基本上在0.几%，达不到1%。
0: 嗯，
1: 那么咱们通过连续4年的土壤改良，每年咱们这个生物有机肥的用量，亩用量都在10吨以上。那么连续4年的改良，现在咱们的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在3%以上。这样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基本上能达到咱们高品质果品栽植的要求。
0: 嗯，好，这我们现在就眼见为实啊，那现在就测一下。
2: 这是一款测土壤监测数据的软件。
1: 它的土壤温度呀、湿度呀、氮磷钾，包括它的 pH 值啊、这个你看它是一个动态的数据啊。所以说你像咱们的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不能说天天来，基本上每周都要来一次，来到咱们园里面进行这个各项数据这个监测。
0: 那么这些数据当中是哪些数据或者哪个数据对于我们的葡萄种植来讲是最重要的？
1: 你像咱们这个氮磷钾的含量，尤其是它这个土壤盐肥不能偏高，对不对？你像咱们用这个氮肥的话，咱们不用这个大化肥，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氮肥。那么咱们用什么？咱们用这个氨基酸类的、腐殖酸类的，尤其是咱们用鱼蛋白类的，这样的话对于咱们这个葡萄它的品质提升有很大帮助。这样再一个的话，咱们在这个做有机绿色食品这个水果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进啊，改变传统用肥方式，对不对？
0: 没错。我们也看到了，这是通过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多年的努力，然后现在是把我们的土壤的有机质的含量也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刚刚从王先生的这个描述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个好的葡萄，它不仅仅要有优良的品种，同时更要有一个好的土壤来养育它。那么为什么有机质的含量这么重要？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运城市盐湖区果蔬发展中心的杨站长来和我们来详细的解答一下。有请杨站长。杨站长您好。
3: 你好，各位网友好。
0: 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有机质或者有机物对于葡萄的生长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么为什么这些有机物或者有机质非常重要呢？
3: 有机肥作为土壤改良重要基础性肥料，在土壤改良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机肥多了，使用化肥就少了，可以减轻土壤扳结，提高土壤透气性，增加微生物种群数量，为根系的生长发育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树是健壮的，果实你看叶片也浓绿，果实发育也好，可以给果实增膨大、增糖、上糖、上色、上香，有很大的作用。
0: 那么我在这里想插一句哈，如果我们就是网友朋友们平时在挑选葡萄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挑选？
3: 看它的色泽，首先鲜亮、鲜度，有看着比较新鲜，亮有亮度。这个是尝到时候尝下部的果实，下部只要是有甜度有香味，上面的葡萄肯定有甜度有香味，它的养分是从上往下行，所以说尝下部更好。
0: 从葡萄的这个藤蔓开始，它的营养一点点往下行，这个叫做葡萄的下部，就是尖尖的这个地方叫做葡萄的下部，而顺着葡萄藤的这一块叫做葡萄的上部。那么如果是我们挑葡萄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来尝这个葡萄的下部的这个葡萄粒儿。如果下部的葡萄粒儿非常好吃的话，上面呢只会更香更浓郁。我说的对吗？
3: 是的是的。
0: 因为它的养分是从葡萄藤从上往下来进行运转的。那我们也知道了我们挑葡萄应该怎么挑，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个好葡萄它是怎么来进行种植的？
3: 我们从土壤改良上，一个是肥水管理，一个是土壤改良，一个是病虫害防控。像肥水管理的叫萌芽肥、开花肥、果实膨大肥，一个膨大转色肥，它的还有采收以后土壤改良肥，它的很重要作用。在病虫害防治，在萌芽的时候做好病虫害防控，在开花前关键是要防蚜虫、防灰霉病，在幼果的时候防止蓟马危害，都很重要。
0: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叫滴灌带，这个叫喷淋，这两个在我看来它其实都是喷水的。那么为什么要有两套系统？
3: 这个可以说叫吊喷， 它可以增加园内湿度，在萌芽的时候它配到枝条上，增加枝条湿度，促进它萌芽整齐，防止它脱水。在高危的时候喷水可以增加园内湿度，降低高危对根系生长发育的影响。这个滴灌呢，它这个水肥一体化，就是水肥随水走，水到了肥到了，可以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肥料投资、用水和人工投资。
0: 嗯，那么我们在这个滴灌当中都会经常用到一些什么样的肥料？这些肥料都是管什么的？
3: 像氮、镁、钾、钙、镁都可以用到。
0: 嗯，
3: 像氮，从肯定有句话说，氮长枝叶，镁成花嘛，加提升品质，钙可以促根嘛。
0: 嗯，
3: 镁也可以提高叶脉功能。提高叶脉功能，你看，尤其是钙，它可以增加果皮厚度，提高它的抗逆性，防止裂果。
0: 嗯，
3: 可以促进根系发育，它效果特别高。由于这几年有一种氮、镁、钾、钙、镁，现在叫五大元素。
0: 嗯，那么其他的这几种元素都是分别做什么用的？
3: 你像氮的话，它对枝叶生长效果，就是氮多的话，绿果实膨大，绿果实膨大对叶片提高叶片光合功能。镭的话，促进化学非化，促进化学非化，对果实膨大效果增加它的内容物，
0: 内容物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增，
0: 就是让这个葡萄不空心儿，
3: 不空心。钾的话，它是相当于运输大队长，把碳水化合物运过来，促进果实膨大。
0: 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啊，其实在这个棚子里面挺有意思的，它都是。相当于是所有的枝条或者这个藤蔓是向上倾斜30度来进行生长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是特殊的技术吗？
3: 它这个叫平棚架。
0: 嗯，
3: 如果像这样，如果嗲下来的话，它这是飞鸟架，它这个叫平棚架。一个这个长开以后，尖条枝条生长势，促进果实发育。它如果向上倾斜度越高，长势越旺，不利果实发育，目的是促进果实发育，可以促进果实膨大转色。
0: 嗯，那据您了解到，现在这款葡萄它的市场行情怎么样？
3: 这个市场它市场行情还可以。
0: 嗯，
3: 它的一级果的话应该在20元以上来。
0: 嗯，
3: 二级果应该在15元左右。
0: 嗯，那么其他的葡萄的表现呢？
3: 其他葡萄的话，像咱们今年飓风也表现比较好，4块到6块钱之间，
0: 嗯，
3: 也挺好的。
0: 嗯，那就应该来讲说它的这个经济效益是对于农民朋友来讲应该是更好的，非常合适。
3: 可以吧？
0: 我也了解到哈，在改土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和刚刚的这个王先生之间还有一点点小误会。
3: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跟我说每亩增是大量增是有机肥，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就是怀疑态度，觉得他们在胡吹了。
0: 为什么呢？
3: 后来我们到田野地头多次看看土壤，看苗木长势，慢慢认可了他们做法。
0: 嗯，就是为什么最开始会觉得他们是有点夸大其词呢？
3: 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大部分种植果园的话哈，都不会在前期土壤改良上进行大投入。
0: 那他们的这个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是什么样的成效打动了你？
3: 我们进入田间以后，走到地面上，觉得土壤是松松软软的。
0: 嗯，
3: 松松软软的，跟着踩像踩在海面上。
0: 嗯，
3: 土壤疏松度好，土壤疏松度的好了，说明它有机肥适用多。如果化肥适用多的话，土壤是硬的、板的。
0: 就是用实事求是的，这个用事实来征服了你。那么我们。你想知道后来你们打消了这样的一个误会以后，你们是怎么合作的呢？
3: 我们通过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政策上给指导和跟踪服务，促进企业发展吧。
0: 那具体都是怎么服务、怎么指导的？
3: 一个从病虫害防控和肥水管理、花果管理等各方面进行指导服务。
0: 那跟我们能详细讲讲吗？
3: 像这个花穗在飞地的时候。我们过来说，知道他这样，把多余的花穗去掉。
0: 怎么叫把多余的花穗去掉？
3: 在花穗飞离的时候，这不是它是副轴啊，把多余的花穗去掉后，保留一个穗间，它穗间长度是3到5公分。将来在开花到满花24到48小时的时候进行保果，就是增加它的穗形的整齐度，防止它落花落离。这到果实膨大前进行疏地，把多余的果实疏掉，这个穗留40到45粒就够用了。穗中保持到基8两到2斤，不要超过2斤，利于它转色、上藤、上香、膨大。
0: 那如果超过二斤的话，它会有什么影响呢？
3: 如果个别的超过二斤的话还行，如果全都超过二斤的，产量一般这个原产的这个品种产量控制的3000到3500斤左右最好。利用它上香膨大，它目的就是个头要大，色泽要好，关键要脆度有香味。
0: 如果是过于大或者过于多的话，它是不利于
3: 转色上香，有糖味没有香味，吃着并不好，品质差了。
0: 那相当于反而是卖不上价了。
3: 卖不上价了。
0: 好，非常感谢。感谢杨站长为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讲解。好，谢谢您。金秋时节，我们在葡萄种植基地里面闻到了阵阵果香，这种大颗粒的葡萄带动了当地300余户的果农增收致富，一颗颗饱满的葡萄正是山西特色农业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体现。

0: 央视新闻的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李叔。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霸州市王庄子镇的红薯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摆的正是刚刚从这片胶泥地里挖出来的红薯。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红薯长得还是挺饱满的。近期呢，这片红薯地正式进入收获季。据了解啊，霸州市的红薯种植地共有9200多亩，从前两天开始呢，将持续收获一个月左右。我们在现场呢，也邀请到了霸州市农发农机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金海涛。您好，来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央视新闻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霸州市农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金海涛。
0: 好的，我们请金老师来带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啊。我看到前面有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工作呢？
1: 他们正在捡拾红薯，红薯装筐，把这个装了筐之后，我们运回储存。
0: 就他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分拣工作，是吧？
1: 对对对，分拣工作。
0: 那这个分拣工作是有什么标准吗？
1: 我们把这个次薯、小薯，还有说是断块的这种，我们把它分拣出来。我们要这个规格统一的，
0: 就把规格更好的留下来，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对。
0: 那就是在红薯收割之前啊，它需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1: 红薯收割之前啊，我们先要在15天之内断水断肥，保持这个土壤干爽，还要说收获期间避免这个降雨什么的。如果有降雨，我们把这个收获期再往后推迟。
0: 那主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1: 在那个筛选红薯的时候，它跟这个红薯跟这个土壤它能分离。
0: 然后我看到现场有很多这种黑色的袋子哈，这个是干嘛的呢？
1: 这个是现在都在用的这个滴灌袋，我们种植的时候采用的是起垄覆膜滴灌。这样呢，红薯可以定期的去给它滴水滴肥，还有时候是控制它的长势。
0: 像起垄的话，它是怎么做的呢？
1: 我们现在的种植模式是起垄覆膜加铺设滴灌。这个起垄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作物种在这个高台上。咱们所谓的高台上，是为了这个后期的排水也好，增加地温也好。这个铺设地膜呢，也是为了是防草，也是为了增加地温，它增加这个作物的生长积温。铺设地灌呢，是更好的叫作物充肥，还有说浇水，跟以往的大水漫灌又是不一样，它这个更好的把控作物生长空间，
0: 有更多的去增加它的收成，是吧？
1: 对对，产量会高。
0: 那像咱们这个红薯在收获之前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1: 红薯在收获之前需要停水停肥。
0: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作用是保持咱的土壤的干爽。还有的是收获之前需要看天气情况，如果天气抱着有雨，我们会推迟收获时间，往后延迟，
0: 是保障它的这个产量，是吧？
1: 不是保障产量，是保障咱在收获的时候更容易的去筛拣，所有的工人去分类拣它。
0: 那像咱们这个红薯是怎么种植的呢？
1: 咱们的红薯在种植期，咱有那个专门的红薯种植机。红薯种植机呢，它一次性完成覆膜、滴灌、起垄。
0: 那像覆膜是指什么呢？
1: 覆膜，咱现在看见的这个白色地膜啊，它就是覆膜。覆膜是为了防止这个红薯长杂草，再一个呢，它也会提高地温。咱这个起垄呢，起垄是更好的提高地温，还有一个是如果在生长过程当中它容易更好的排涝，它在那个把这个土弄成一个平面再高出来，是吧？
0: 那就是像您说的哈，那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起垄就是把红薯种在这块比较高的这块地势，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方便这个就比如说有积水的时候，这个水从旁边这个比较低洼的地方给它流走，是吧？
1: 红薯在抗涝台风险抗涝的风险上它会更低一点，它种在这个垄上的是。
0: 那它的作用是可以增加它的收成吗？
1: 增加。
0: 嗯，
1: 它没有涝，它就会增加嘛，对吧？
0: 嗯，那像今年哈，较往年，它的这个种植过程中增加了哪些？就比如说就是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吗？
1: 我们今年在种植当中了，我们在用这个化肥上，跟往年不一样。今年是以钾肥还有磷肥为主，钾肥就是我们用的是硫酸钾，磷肥呢用的是磷酸二胺。这个红薯有一个特性，它就是它需要控旺，秧子不需要长，我们就不使用尿素了。
0: 嗯，那就是那个施肥不一样了哈，较往年。
1: 施肥不一样，今年的长势比每年会提高10%到20%。
0: 就是今年的收成更多一些啊。
1: 是，
0: 嗯，那像现在就是我们看到整个这一片哈都是红薯地，那在种红薯之前它是种什么农作物呢？也是红薯吗？
1: 不是，我们是种植那个玉米跟小麦的轮作，每年以前是种的玉米小麦，红薯呢它是更需要是生茬地，需要跟那个其他的农作物去倒一下茬。
0: 嗯，
1: 我们合作社呢种了2600多亩地，倒茶呢更好的提供这个收获时间。红薯像现在是9月18号我们就开始收获了，这个玉米的收获时间呢大概在10月25号左右，所以说呢这个小麦的播种时间更提前了。
0: 那就是咱们收获完这个红薯之后，接下来是要种小麦了，是吗？
1: 对，种小麦。
0: 那像红薯的话，就是一年有几茬呀？
1: 红薯只有一年一茬。
0: 一年一茬。
1: 但是红薯的利润空间比较大，它那个虽说我们现在是小麦玉米产量已经很高了，但是在这个利润方面呢，红薯利润会比较高。红薯还有个特性是跟这个小麦玉米比呢，它比小麦玉米更抗涝，也更抗旱。
0: 所以现在就是咱们这里进行这个大面积的那个种植红薯了，是吧？
1: 也不算大面积，因为呢，这个红薯种植成本比较高，所以人们会看自己的能力去种植多少面积。
0: 那现在这个红薯的它这个价位怎么样呢？
1: 今年的红薯较往年的红薯价格会偏低一点。
0: 嗯，
1: 我们在价格稍微低的情况下呢，我就是储存的比较多，销售的呢比较少，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降低这个风险嘛，提高一下利润。
0: 那像我看这些红薯啊，在收割的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些像这种表皮就是伤了的情况，这种会有影响吗？
1: 这种

0: 有一点点影响。像这种少的这种啊，没事儿。这个红薯在后期啊，它这个表皮会老化，它把这个红薯皮会再生，没事儿就是。
1: 就是它自己会有一个修复的过程，是吧？
0: 这个不是咱刮的，这是当时生长的时候有一点毛病，这是有虫的。像这种刮的呢，是机械收获的时候形成的。
1: 嗯，
0: 它这种到后期入窖的当中，它会自我修复，就是看不出来了。
1: 嗯。像咱们这个在它生长的过程中啊，比如说遇到这个极端天气，咱们是怎么应对的呢？
0: 极端天气我们合作社有开沟机，它是个如果是积了水，我们顺着梗去开沟，把水及时的排出，如果旱了呢，我们都有河水，也会及时的灌溉。
1: 嗯，都有一套这个应对方案哈。
0: 对对对。
1: 嗯，像咱们这个红薯，这个是什么泥土地啊？
0: 我们是胶泥地。
1: 这块是胶泥地。
0: 胶泥地，对。
1: 它是有什么讲究吗？就是它，比如说是更适合哪种红薯生长吗？
0: 我们这胶泥地啊，它虽说长厚，它这个颜色没有那么好，皮没有那么亮，但是呢，我们胶泥地它这个产量高，还有就是它后期容易保存，不容易变质。
1: 嗯，那咱们就是现在这块地的这个红薯，是什么品种呀？
0: 我们现在种的是技术26。
1: 就它是有什么特点吗？
0: 我们这个技术26啊，它口感比较好，它是个黄心。
1: 嗯，
0: 它这个在糖化之后，它需要糖化7天左右，在糖化之后口感是更黄、更甜、更糯。
1: 我现在看起来哈，就是它还是有点发白的这个情况，那也就是存放几天之后它会糖化是吧，也就是更甜一些。
0: 对，大概7天左右吧，这个没有具体的时间是吧。
1: 然后这个果肉会变得更黄一些，
0: 更黄更糯更甜。
1: 嗯，那像这个红薯哈，它更适合怎么给它烹饪呢？
0: 像这种就是鲜食红薯，这种就是咱们家里自己烤的，还有就是蒸的，就是这样。
1: 就烤的
0: 蒸的。这种红薯，咱目前这种红薯适合这种。
1: 然后咱们还有哪些红薯的种类呢？
0: 还有我们种的产量比较高的就是这个龙薯酒。龙薯酒我们这里产量可以达到10000斤，那种适合做这个薯片，还有是薯干。还有我们种的还有一种是桑薯幺九，就是人们说的是白芽，它这种可以做淀粉，也可以鲜食。
1: 那也就是不同的这个红薯的种类，它可以做成不同的食品是吧？
0: 是。
1: 嗯，我们现场就是看到了哈，这个机器正在操作，就正在这个挖红薯哈，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0: 这种是把红薯在地里的给它分离出来，就是后期更方便咱捡食工人更好的捡食。我们之前的操作方法是用犁杖，用个小型的车，用犁杖去给它豁那个翻出来吧。现在我们改了，它改了自动收获吧，减少人工。
1: 就这种的这个产量会更高一些是吧？工作量。
0: 这种省时省工。
1: 我看就是前面有不少的这个工作人员在分拣哈，像他们一天大概能分拣出多少吨这个红薯呢？就多少斤红薯呢？
0: 我们现在看见工人啊，是每天装4个货车，每个货车呀是550筐左右，
1: 嗯，
0: 每一筐呀大概是50斤左右，
1: 嗯，
0: 我们每天就这样持续作业，大概。作业1个月左右，在霜降之前我给它收获了，因为这个红薯经过霜降之后它容易变质。
1: 刚向您介绍的哈，就是收获的这些红薯一部分是运送到这个储存的这块是吧？
0: 是，
1: 就地窖里是吧？
0: 对。
1: 那剩下一部分会送到哪呢？
0: 送到那个捡食点，我们在那里分拣，分拣之后是农贸市场呀，还是说那个商超呀，还有是电商呀，去销往全国各地，
1: 是从那边来进行一个销售。
0: 对。
1: 嗯，行，那个待会儿呢您就带我们去一下这个分拣点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行，好的。

0: 我们现在来到了附近的分拣点啊，刚刚我们在那个红薯地里看到一部分红薯通过装车呢拉到了这边的分拣点啊，您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哈，他们正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1: 现在我们是把这个红薯啊通过冲水之后先清洗一下，到这边的预分拣，分拣成各个地方需要的产品，像这个红色袋子呢是我们电商用的，它这个规格啊比较平均，比较统一。你像我们这个透明袋子里头呢，薯块稍微大一点，这个是做烤地瓜用的，烤红薯嘛，烤地瓜用的。你像这个旁边这个蓝色袋子里，这是品质最差的，一般是榨汁啊做淀粉呀、啊、用，一般是这样用。
0: 还有品质不太好，
1: 还有这边这个品质稍微差一点的，就是一般就是淀粉用了。
0: 那我们现场可以看到，除了卸这些红薯之外，那边还有一个铝袋，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1: 铝袋是负责装车用的。我们分拣完之后呀，把咱的货物送到全国各地的农贸市场或者是超市，还有说发货到他们电商所需要的地方。
0: 也就是从这儿分拣完之后，咱们就进行一个包装，包装完之后就直接送往到全国各地了哈。
1: 对。他们在进行深加工，或者说是再重新进行分拣。
2: 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红薯啊，经过分拣装车才能走向市场，走向餐桌。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这些刚收获的红薯一起到周边的农户家里，看看它是怎么从土疙瘩变成餐桌美食的。
3: 我们就是也是来到了一家农户的家里哈，现场给我们做了，这是四个品种的红薯是吧？
4: 对对。
3: 嗯，您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嗯。这一个是烟薯二五，这个颜色红，那个瓤也红，我可以掰给你先尝一下，这个
3: 可以
4: 行吗？
3: 试一下，
4: 这个是软糯甜的，这个，
3: 看起来还是挺红的，偏红的这个品种，我来试一下，它的口感还是挺甜糯的哈，
4: 对，软糯甜，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这也是烤的，这是板栗薯，你尝一下这个，它的口感各不一样，
3: 它的颜色是就是完全能分辨出来，
4: 对对对对，
3: 有很大的区别，
4: 对对对，
3: 来试一下。
4: 为什么叫板栗薯呢？你尝尝它的口感跟板栗一样，
3: 这个可能更有这个粉糯感一些，
4: 对对对，
3: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甜度可能更高一些，
4: 对，这个稍微面一点，这一个。
3: 然后还有其他两种，
4: 我们这一个是最畅销的，现在是白哈密。
3: 这个看起来这个颜色哈，又不一样，这是三种颜色了哈。
4: 对对对，这一个你可以烤着吃，你可以蒸着吃，熬粥吃都可以，这是最好吃的一个，最畅销的一个。你看一下，你尝一下。
3: 试一下。这个是更有粉糯感一些，
4: 干面，这个干面甜。
3: 像这些红薯它们的做法都一样吗？
4: 不一样，各有各的好吧。你像这个就是这两个品种就是烤着吃好吃，特别是这个烟薯二五，它一烤都会流油的，这个，
3: 然后像这种更适合蒸一些是吧？
4: 对，这一个比较大众化，这是最大众化的，就是各个烤红薯的都是用这一个。
3: 我看咱们的这个品种就比较畅销的这个品种，它这个皮儿是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哈，它是皮儿是偏薄吗？
4: 对，皮儿偏薄，蒸的火可能也大一点。
3: 行，那谢谢您带给我们现场的这个情况哈。从土疙瘩到金疙瘩，霸州的红薯地给当地的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在这里呢，我们也祝农户们在丰收季都有一个好收成。
4: 谢谢。

0: The nature of business is to bring value. Business activities in Europe, Asia, and the U.S. reach consumers globally. Trade, manufacturing, energy, high tech, real estate, consumption. We give an expanded view on global business and how it covers, influences, or relates to the whole world.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孟玉仁。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南宁的消防训练基地，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的就是消防救援的一个演练现场。那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进行一个直播呢？首先，目前我们所在的一个时间节点呢，是第23届中共东盟博览会正在南宁举行，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消防演练呢，也跟东博会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一些消防救援力量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场所当中进行一个实战的一个消防演练。而我们现在今天在这个现场看到的更多的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消防救援力量，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比拼。今天呢，我们通过直播的视角带大家一起来到现场进行一个打卡。首先呢，我先邀请广西消防救援总队的张教官张黄，您好，来，让我们直播过程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2: 好，大家好。
1: 好，现在呢，我们其实来到这个现场，您跟大家说一说，在这里有哪些科目和项目正在进行的？
2: 对，今天我们在的是我们演练的这个地震的救援科目现场，今天我们共有11个科目在这里开展这个训练。
1: 那我也听说啊，这个我们属于是这个多灾种的耦合实战演练，您跟大家说说什么叫多灾种，有哪些具体的一些项目？
2: 我们多灾种呢，就是本次的演练我们既有地震的科目还有水域的科目，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场地。在我们演练过程中呢，这两个灾情是同时发生，各国的救援队伍到达之后需要根据任务需求分别到不同的场地去开展。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演练啊，我们持续了3天的时间。那么在演练过程中，我们会组织人员的一个交换，比如说某个国家今天是在地震场地，明天呢我们就会让它换到水域场地，会同时体验多种不同的这种灾情。
1: 好的，那跟我们说一说，在身后的这一个救援现场，它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您跟大家说说。
2: 目前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场，我们模拟的是一个动车的一个高架桥，在发生地震之后，它的这个高架桥发生了受损，然后我们的车主呢是被困在高架桥上面，同时车上有被困人员需要转移。而这个科目的一个难点呢，就是在普通的高架桥上面，我们是无法直接通过步行抵达高架桥上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通过左边提前就是由我们这个安置的这个

0: 绳索，把救援人员自己攀爬至这个高架桥上。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会利用无人机来牵引绳索，也可以用豆袋抛投等这种多种方式吧。根据各个队伍的一个装备的不同和救援技术不同，我们采用不同方式上接近到上方。然后到了车厢内部呢，我们在转运人员的时候会设置有不同的这个人员情况，有受伤、重伤、昏迷的，需要院前救助的，然后有需要转运的是孕妇的，有需要转运是小孩的。那不同的人群呢，我们需要使用不同的这个救援技术来保证被困人员不要造成二次的一个伤害。
1: 就现在的这个场景当中，我们大概能够保证多长时间能够把一名救援这个受被困人员救出来？
0: 这个场景呢，我们是一个共同交流的场景。如果说是像按照我们日常的训练的话，这个场景整个的完成大概是一个小时多一点，
1: 一个小时
0: 啊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的一个科目。当然了，前两天我们是在跟各个国家共同交流，所以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啊，大家积极性比较高，会提出各种不同的救援技术和方案，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个交流。而且我们在前两天的交流过程中，各科目一完成，那么我们的各个国家队伍会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再来完成一遍。
1: 其实像您刚刚说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之内呢，跟不同的东盟国家进行一个消防救援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还是会进行一个实战的一个总结。其实今天更多的像是我们自己进行一个更加这个完备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总结，对不对？
0: 对的，因为在我们这两天的这个交流过程中啊，我们也学到了一些国外的一些它有一些先进的一个技术，大家相互交流取长补短。那么今天呢，更多的说是我们学到这些技术之后，我们融合到我们自己的技术中来进行一个验证。所以呢，今天更多是一种验证性的训练。
1: 好，我们也请摄像老师往里边走一走，去看一看在这个场景当中它正在进行的是什么。其实这个场景呢，更像是一个高速的一个隧道，对不对？
0: 对，这是我们这个场景模拟的是一个隧道的一个多车连环相撞的一个事故。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里面有多辆小车发生这个相撞，有重叠的，有仰翻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是针对不同的车辆里面设置的被困人员的类型，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救援技术来开辟救援通道来转运人员。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来说呢，你看它这个车子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变形的一个状态，所以不能正常的进行开启，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消防救援人员来到现场之后进行一个强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才能保证里面的人员一个安全。
0: 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他们我们救援人员先是利用支撑套具对这个车辆黑色那辆车进行一个支撑，防止呢我们在这个救援过程中它发生一个滑动或者突然下坠，那么容易导致人员的二次伤害。那么对它进行整个车辆进行稳固之后啊，我们会对这个车门包括车顶进行一个破拆，然后呢开辟一个较大的一个通道把人员转移出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安全的转移人员，避免呢我们强拉硬拽导致人员的二次受伤。你看我们现在是破拆之后会对后方的掀顶把后面的顶棚给掀起来。然后呢开辟一个更大的一个操作空间。
1: 它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些设备，然后呢能够把我们现在被救人员的这一个环境把它变得更加的大一些，这个才能让我们施救人员更好的能够进行一个施救。像你刚刚说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他们现在正在做的是锐边的保护，因为切割之后啊，那个车辆的这个 C 柱它那里呢会有一些尖锐的地方，然后我们现在会对那里进行包裹，防止在抬人的时候啊把人刮伤。
1: 我们看到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啊，刚才在强拆这个车门的过程当中，现在已经将上部的这辆黑色车已经固定好了，现在正在进行就是将里面的这个人员给救出来，受困人员救出来。
0: 对，
1: 因为确实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了以后呢，一定要是争分夺秒，抓住最快的一个救援应急的救援的一个时间，这样呢才能保证救援人员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这个生命的安全。
0: 对，对的。那么在实际的这个救援场景中啊，一般我们的这样的救援行动会配合的这个医疗的力量来进行的。就像在我们的这个演练过程中，

0: 当时我们这次参演的有某个俄罗斯队伍，他们就派了这个医疗人员过来，所以当时就会对这个进行一个专业的人员的一个救助。
1: 好，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样的一个实践呢，把被困车辆的受困人员已经这个救出来了。而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场景能看到旁边这里一个模拟的一个环境是一个酒店，对不对？它是发生地震之后，然后这里发生了一部分的一个垮塌。那您说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正在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救援现场？
0: 我们现在看到正前方呢，其实是有两个科目在同时操作。在右前方，我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这个科目呢，是狭小空间的一个救援。我们模拟的是地震之后啊，建筑发生叠饼式的坍塌。你可以看到它的楼板是整体塌下，像个千层饼一样压住。它楼板与楼板之间的间隙是比较小的，它形成一个狭小的空间。那么我们模拟的是在二层和三层之间有一名被困人员腿部受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队伍现在作业的地方啊，我们侧面模拟的那堵墙是有倒塌危险的。我们队伍已经使用这个木支撑技术对这个墙体进行一个支撑，然后现在呢正在对下方的这个楼板进行一个破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快速破拆的技术，使用凿岩机快速打穿一个孔洞，这样子我们的救援人员就可以下到下方的夹层中去解救被困人员。而在进入到这个狭小空间之后啊，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这个气体的检测啊，通风啊，包括我们用叠木进行一个支撑，因为我们也要防止这些楼板发生二次的一个坍塌和滑动，然后再接近被困人员将其救出。
1: 那左侧这里正在进行是什么样的一个演练？
0: 左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支撑向上破拆的一个科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楼的二层是很矮的，我们模拟呢发生地震之后啊，这栋楼的二层它的一个承重柱发生了一个损毁，那么整个楼层的就是向下降了啊。然后我们进入的时候呢，需要对这个楼板先进行一个支撑。我们模拟是在三楼有一名被困人员，而这个时候我们的方便进入的口子在二层，我们就要一路向里面利用木质的支撑，还有金属套具的一个支撑，还有我们现在脚手架支撑等多种支撑技术啊，我们进行这个楼板的支撑，然后再向上破拆啊，就进入三层解救被困人员。
1: 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看现在的救援力量呢有不同的这一些设备。刚才我们也想说了，在现场的这一些设备它的作用其实是重中之重的，因为只有通过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更新啊，而且呢我们也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交流的，因为这几天这个东盟国家的一些消防救援队伍他们来到现场之后呢，他们也会采用一些设备用最快的速度啊进行对被困人员的一个搜救的一个现场。那这些设备你跟大家说一说有哪些是真正实实在在加快了我们救援速度的？
0: 那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无人机了啊，这个在整个范围的那个快速的一个侦查，包括一些高空这个救援用于绳索的牵引等等，这我们现在是用的比较成熟，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救援效率。包括我们这个四足机器人啊，那么在这个救援过程中我们会利用它去一些危险的区域进行一个侦查。
1: 首先得先侦查到现场发生了什么，然后具体的危险我们要做一个评估之后，我们的人员才会进到现场进行一定的搜救工作。
0: 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现场环境是会有随时倒塌的风险，在不确定有没有被困人员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这些无人机啊、四足机人前去侦查。那么即使发生了二次坍塌，也不会危及到我们人员的生命那么如果说真的发现了幸存者，那么即使在危险的环境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评估救援的效率和救援的风险，来决定我们的一个救援方案。所以在一些危险的区域，或者说人员难以抵达的区域，我们往往会使用这些无人机啊、四足机器人啊，先进行一下前期的一个侦查。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镜头正前方的这一幢楼呢，它其实模仿的是有一定倾斜度的，在地震过程当中的这个稍微有一点倾斜度的这个受损的房屋。那其实我们救援人员进到这个现场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们也去到现场进去感受了一下，确实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坡度让我们的人体产生了一定的眩晕哈。你跟大家说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0: 在这一栋楼里面，现在我们其实是正在进行两个科目。现在我们在外面可以看到的呢，是一个垂直提拉和斜向三元转运的任务。那个科目呢，是模拟这个楼里面有个电梯井，那么一名伤员是最

0: 落到电梯井的底部。刚刚他们已经完成了这名伤员的一个垂直提拉，从电梯井的底部呢提拉到我们的四楼。然后现在呢，因为在这栋楼里面啊，它已经发生了倾斜，在楼梯上转运人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容易导致人员的二次伤害。所以呢，我们搭建了一个绳索的一个系统，搭建一个绳桥。那么现在被困人员呢，就可以沿着这个绳桥啊，缓慢的进行下放，那防止在转运的过程中它剧烈的晃动伤及我们的一个被困人员。
1: 为了避免这样的二次伤害，其实你是没有办法从楼里面再往下走出来的，因为确实非常的困难。那也跟大家说，刚才我进到现场之后呢，我会感受到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倾斜的坡度，让我感受到眩晕，一定程度的眩晕。那作为一个受伤的被困人员来说呢，他们的这个行走是更加不便的。而这个过程当中，这样倾斜的一个房屋，它随时都有发生垮塌的一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把它搭建于这样一个外部的一个救援桥梁，而通过这样的一个绳索这个下降的一个方式，速降的一个方式，能够保证平稳的过程当中，还能保证被困人员的一个安全。
0: 对的，对的。
1: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场还有很多的裁判员，可以说是啊，正在进行一个记录。他们记录的有什么内容？是时间还是操作的一个具体？
0: 那个我们现在看到拿笔在白板上做作业的那个呢，也是我们的救援人员。嗯，因为我们这个白板呢是用于记录我们的一个救援的一个行动方案。包括一个救援行动的记录。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开始前，我们需要先对这个整个场地评估，作业前我们要统一商量好这个救援方案这样子呢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而且一般我们会至少制作两份救援方案，一份主用，一份备用。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图板上面看到，它会绘画这个整个工作场地的一个图纸，包括我们的一个救援路线，以及发生余震或者危险时候紧急撤离路线和救援的方法，都会在这个图上进行一个标注。然后呢，它也会在这个板上呢标注出我们救援的队伍大概的作业时间、人员分工等等它会把整个救援行动的记录啊，在这个白板上体现，便于我们进行这个大家一个研判。同时呢，我们整个救援过程中啊，其实我们人员会进行轮换，因为其实天气很炎热我们作业一段时间之后就要对人员进行轮换，防止这些中暑或者疲劳作业。所以我们经常会出现外部的人员和内部人员进行一个轮换。那么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白板呢，可以便于我们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些交流和沟通，
1: 其实就是信息的一个对称
0: 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搜救过程当中，这个信息对称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人员的轮换，包括进到这一个屋里，这个房屋里面的房屋的情况、受损情况，以及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叫生命的一个绳索、
0: 绳桥
1: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需要对于这样的一个楼板的安全性进行一个考量的。
0: 对，
1: 那在现场还能看到什么的？我们能听到这个
0: 看那边嘛
1: 大锯子
0: 啊。那我们那边可以看到一个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木楼那么现在在这个场景，我们模拟的是地震后啊，我们同时也发生了一个洪涝的灾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楼，我们模拟是被洪水的这个围困，然后呢在这栋的木楼内部，我们设有3名被困人员，周围已经被洪水的围困。我们需要通过搭建一个绳索系统，将我们的救援人员放入到那个楼内将被困人员转移出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被困人员已经被成功的提拉到的屋顶，正在向我们的一侧的这个断崖去转运。
1: 因为在广西特别是山区来说的话呢，这种干栏式的建筑会比较多一些。那它我们可以说它理解为一个榫卯结构嘛。但是如果发生了地质灾害比较严重的情况，像这样的木质结构的建筑呢，它就存在比钢筋混凝土更这个容易垮塌的一个风险。其实这样转运是不是比较常见，就是从房屋的上沿进行一个转运是比较常见的？
0: 我们的转运方式有可以说房屋顶上也因为我们的绳桥一般我们在横向运动之后我们叫垂直向下的所以从上往下的时候会选择在顶部进行一个开口 而如果从侧面的话，我们还要做一些偏移。

0: 它的操作难度会更大，所以我们先采用是最简单的方式啊，最高效的方式进行救援。
1: 而其实你看，现在用绳索进行被困人员转移来说，对于被困人员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措施，对不对？
0: 对，
1: 目前来说，
0: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这个担架对被困人员进行固定，它不会说再发生一些剧烈的位移，是吧？然后同时我们有人员伴随，在绳桥的牵引过程中，我们都是缓慢匀速进行，那避免了被困人员会造成巨大的一个冲击，再导致他二次的伤害。
1: 那像这样的一个场景，您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有我们赣南市的这个建筑，然后旁边有一个模拟的是一个崖壁，对不对？那怎么能够找到两者之间最好的一个空间，快速找到？
0: 像我们这边啊，一般来说啊，尽可能要让它的这个绳桥的距离啊不要太长，那越长呢，一个是用的绳索多，第二个它绳桥它会有一个下垂嘛，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涉及到测量，可以用测距仪啊，或者用无人机，因为现在无人机也可以航拍来测距，那么来确定我们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然后呢，我们要选择好两侧有稳固的结构给我们用于固定绳索，所以我们要综合研判它的宽度啊、锚点的位置啊以及强度啊是否符合要求，然后我们再来架设这样子的一个绳索系统。
1: 好，我们看看这一边，这个房屋外面正在进行的是用大的这样的一个电钻啊进行一个切割，那它切割的这个部位是什么？
0: 这栋楼我们模拟是发生了局部的倒塌，它前面的那一部分啊已经完全塌下来了，那么它底下有个地下室，我们设有一名被困人员，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也有一个木头的支撑啊，我们模拟它的一个侧面二楼的墙体也是不稳固的，那么在支撑完之后，现在他们采用的是安全破拆技术，因为模拟的被困人员就是要在破拆楼板的正下方，如果用凿岩机，那么碎石可能掉下去砸伤我们的被困人员，所以他们需要用混凝土切割机进行一个切割，切割的过程中啊，这些混凝土的碎块就不会有这种碎块掉落，切割完之后，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个三脚架，在完全切割开之前，他们会对用三脚架对切割的中间的那块混凝土板先进行固定，再切最后的那一刀。
1: 哎，刚才您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真的可能如果真的往下凿的话，真的会可能会有碎石往下坠落，会砸伤被困人员。
0: 对，
1: 所以现在用这样的一个切割机把它进行一个切割之后呢，再进行固定，会很大程度上保证底下的人员的一个安全。
0: 对的，我们这个科目练的目的就是要考验大家这种安全破拆的这个技术，所以我们在破拆前还会做很多的一些准备，比如说要提前绘制测量，确定这个切割的这个路径，在混凝土的上面进行一个喷绘，同时呢要先打孔，打一个观察孔，确认下方有没有被困人员，用我们的音频视频啊生命探测仪，音视频生命探测仪去下面去侦查。
1: 好，我们继续往前再走一走。在这个场景当中呢，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已经有11个科目正在同时进行，而刚才我们跟大家从这条路走过来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不同救援现场的不同救援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些年以来结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历，然后在这个场景当中设置了这样不同的难点。而现在看到映入眼帘的还有这个汽车的一个被地震震完之后，在这里有一个被困的一个场景的设置，这里跟大家说说它有什么不同的点，它的难度在哪里？
0: 我们这个科目呢，它模拟的一个汽车的销售中心，在地震后啊发生了一个坍塌，那么它坍塌之后呢，我们现在设置在销售中心内部有一人被埋压，然后它顶上的那个楼板呀，也已经砸下来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利用我们的一个顶撑的一个技术啊，那么我们又可以采用气垫的一个顶撑啊，然后利用木头进行一个叠木的一个支撑，来把这个前面那个是2.5吨的混凝土板把它顶撑起来啊，然后开辟一个救生的一个空间，
1: 新的通道。
0: 对，
1: 其实刚刚您说了这么多救援的一个过程，我们给被困人员创造更多的空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空间不仅仅是给被困人员创造的，也是给我们施救人员

0: 就是我们校园就消防救援人员，他们也在同时的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能够更好的进入，把被困人员给救转移出来。
1: 对，用我们的说法就是开辟救援通道。
0: 嗯，
1: 所谓开辟救援通道，就是让我们能接近到被困人员，
0: 嗯，
1: 然后能把人被困人员从这个通道救出来。啊，所以开辟救援通道的方式会多种多样，有像这种顶升的，有破拆混凝土板的，有利用搭建绳桥的等等多种不同的方式。啊，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接近到这个被困人员。
0: 嗯嗯，好的，我们再往前看看，这里还有一个科目，这个科目可能它的空间感会更大一些哈。这个正在进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1: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断崖救助的一个科目。我们现在模拟的灾情模拟的是一个景区，然后发生地震之后啊，有一名这个游客坠崖。那么在这个科目中呢，我们需要在崖悬崖顶上搭建这样子的绳索系统啊，那么将我们的人救援人员下放到悬崖的底部，对被困人员进行一个救助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上方的这个绳索系统啊已经搭建完成了，那么我们的人员呢也已经携带了这个担架，现在往下啊准备进入到下方去解救被困人员啊。那么在这个科目的过程中啊，
0: 嗯，
1: 我们利用了，我们可以看到边上就是利用挡土墙来模拟一些天然崖壁，它会有些凸起，那么这些凸起呢，它在下向下的时候有时候啊会容易摩擦我们的一个绳索。
0: 嗯，
1: 那当我们的人员下去的过程中呢，需要对这些凸起的部位啊进行一些保护或者是进行一个规避。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防止在人员提拉的时候摩擦到这样子的这个崖壁啊，我们利用一个全地形的一个三脚架啊，搭建了这样的一个绳索系统，将我们的这个上方的锚点往外挑出啊，便于我们提拉。
0: 其实我们通过观察这个三脚架呢，它其实给下方往下正在往下这个下放的这个救援人员呢，这个空间是做出了一个夹角的。
1: 对，
0: 这个夹角呢，能够更好的规避啊这个天然崖壁对绳索的一个磨损。
1: 对，
0: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其实也是给我们救援人员从下部将被困人员往上救援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然后那现在过程当中，其实你看也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固定点哈，这个固定点我们要做哪些的相关工作？寻找这样的固定点要做哪些相关工作？
1: 像这种，首先我们会选择就是比较牢固的点作为一个固定的锚点啊，这样子的话它能承受到整个系统的这个力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选择这样子的锚点过程中啊，一般都会选择至少两个以上的。那么主要是为了防止单个锚点突然失效啊，比如说这个地方突然锚点损坏了等等的，是吧？有个备份，这样子可以确保我们系统的一个安全性。
0: 嗯，那由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更多的是模拟地震的一个发生现场，那我们水域救援来说呢，也是需要这个在正在同时进行的。我们现在呢也请导播将这个之前拍摄的这个水域救援的一个插片跟大家播放出来啊，您跟大家说一说水域救援它有哪些不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
1: 啊。那么我们这次水域救援呢主要分为四个科目，一个是潜水的打捞啊，模拟车辆落水之后的一个人员和车辆的一个打捞。
0: 嗯，
1: 还有一个是静态的舟艇救援，就是利用舟艇去解救我们的被困人员。还有洪泛区的，就是模拟整片村庄啊城镇被淹没之后，有大量人员被困的时候，我们会采用多种方式啊进行这个人员的一个救援，还有一个多点的一个人员转运。那么在这个科目的过程中啊，我们这次各参演的这个国家都非常的感兴趣，因为在这些科目中，我们场景设计的比较逼真，而且我们会引入很多的一个新装备啊，比如说水下的机器人啊、水下声呐，还有无人机航磁设备去探测落水车辆啊，包括我们在救援的过程中会使用我们的一个给潜水员使用水下的通讯装置，可以通过这个装置呢实现岸上与潜水员的语音通信，来提高救援的一个效率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感兴趣体验这种各种的一个新式装备。
0: 其实你看现在我们说回到现场啊，那个救援人员呢已经把被困人员给解救上来了，你看停在这个半空当中，你看用这样的一个救援方式，其实要大家还是要把它往回进行一个

0: 个很大的一个拉力啊，将它能够从这个悬崖这一侧拉到我们的岸上。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共需要，我看了1、2、3、4、5，大概要5名救援人员啊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解救。那在灾害现场会不会人员会更多？
1: 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员参与这个救援，因为毕竟我们救援的一个实际，当发生这种灾情的时候啊，我们会派出这个专业队或者说是多支队伍共同去参与。所以我们实际的情况就是绳索系统啊，我们如果讲技术可以节省人力，但是呢我们如果人很多，我们也可以使用更简单的一个系统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取一个平衡，怎么样是更高效啊。那么而且我们要结合我们装备的实际和被人员被困的实际情况，会选择不同的救援的一个技术。
0: 好的，那其实经过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呀，可能是窥见一斑哈，了解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确实在这个现场能够看到很多种的不同的场景之下的救援是如何进行的。那相当于给我一个科普了，我们也了解到了很多这种现场。那大家呢也可以去多关注啊，我们在这个东盟博览会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活动。那其实我们消防救援的这样的一个实地的演练呢，也是一种尝试，更多的呢也是这个在这些灾情发生之后或者是灾情发生之前进行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上面的一个提质增效啊，把速度提高起来，把救援的这个难点都想到，然后把这样的一个速度提升是重中之重的。感谢你今天的一个分享。
1: 谢谢。
0: 好的，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一个收看。

0: As the world's first tea cultural heritage, Jingmai Mountain's ancient tea forest holds a millennium of human-nature dialogue. Some trace the tea tree's growth with steps. Others carry the tea aroma to the clouds via live streams, while others weave ecological guardianship with traditional wisdom. Guided by a people-centered, action-first practice, this land responds to humanity's hop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1: 谢谢大家。
0: As global civilization enters a new era of change and convergence, every tea leaf tells a story. Civilization's guardianship lies not in its grand narratives, but in Petrola's calloused palms, live streams tea fragrance, and hearth-fired hereditary beliefs. Here, the mountains, tea, people, and trees work in tandem, painting a vivid stroke for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is is Jingmai's civilized reply to the world.
2: We this time, all the trip needs, first is to go to the mountain hike. The second is to participate in our special product, Bulan Zha Yan.还有我们的这个火塘弹唱，那么这一次我主要把行程安排在我们整个芒景山这一块区域，然后大多数的活动都会集中在芒红这个点。我是爱平洋布朗族人，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去为家乡的游客们在做一个定制游，让客人更多的去了解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你们可能是冲着景或者人文的东西来到这个地方。景迈山它本身就是去靠茶叶去申报这个非遗，我们总共是从2010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2013年成功被纳入到遗产名录当中，直到这个2023年的9月17号成功申遗。
3: 经历了10几年，
2: 13年的时间，中国的普洱茶，世界的景迈山。
3: 哦，一下子格局就大了。
2: 布朗族这边有一句话叫做"远看是山，近看是林，林中有茶，茶中有菜。"在中有人，自然造人，并不是我们去创造大自然，而是大自然创造我们。这个是布朗族的新年。
3: 新年。
2: 对，也就是傣历的6月份，农历的4月份。他们傣族泼水，我们布朗族祭茶祖，所以我们叫三康茶祖节。每年的这个4月份都会来祭祀，但是我们是4年一大祭，3年小祭。就4年大祭指的是。我们这个5个寨子的所有的人都要来这里做祭祀。布朗族为什么要将茶带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以及他信仰的这个祖先为什么是茶祖，会给客人去强调这些文化性的东西，让他重新去认识这个茶。中间这个它就是我们的信仰图腾柱，就是我们的这个茶魂台的这个神柱，就比如中间最高那一颗就代表我们茶祖与上天对话的一颗神柱，然后它周围不是抱了4棵嘛？那么4棵的话，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村民与这个茶祖相抱的意思。然后你从那一颗开始数过来，不是有6棵嘛？就代表了我们的六神，所以指的一组6神就这样子。很多客人来到景迈山以后，他除了简单的观光在此以外，看看景，就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到本地民族的一些好玩的东西。比如布朗家宴，我可以让客人到山里面去采集野菜，从一棵草到一道菜的一个行程，让客人亲自去动手去参与整个过程。
4: 什么什么地盘呢？
5: 扫把具，
2: 扫把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上山所取到的一些食材，一个就是甜笋，炒甜笋，然后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珊瑚菌，然后这个是素炒佛手瓜。然后我们自家养的罗非鱼，然后这个是一个佛手瓜炖排骨，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地道的一个特色菜，就是我们的这个茶叶煎鸡蛋。哦，对。然后大家可以开始动筷。
6: 好吃对吧？
2: 我们做的东西比较去商业，就比如我们现在做的布朗家宴，它其实就是布朗族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餐。欢迎来到我们的布朗家宴，欢迎。还有我们的这个火塘烤茶，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必须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只要是把这个东西放大了以后，让客人更深的去了解这些活动就可以。是红茶，因为可能会担心到你们晚上睡不着。
6: 哦，它是放在里面。
7: 放里面烤。
6: 这样子吗？哦。
2: 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就一直翻它，就不要让它糊掉，让它跟我们今天炒茶一样。布朗族它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化传承的地方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火塘边。在边疆的很多少数民族当中，火塘是一个不能熄灭的一个场所，就我们的火塘是一年四季都在燃烧。

下面是这些草本层，这些草本层呢，它有各种各样的草，它长在这个茶树底下，它就形成我们说的营养和水分层。其中在我们古茶林外围的我们说的乔木层，它又高啊、又大，叶子又宽，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遮挡阳光。比如干季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每一棵树都去浇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树起到作用，我们的每一棵大树它是植物水窖。这些草本层的作用呢，它是扶植，不让这些干旱啊直接遭到土壤。全球面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啊，我们景迈山有了这个古树，有了茶树，有了这些草本，形成了地球上唯一能完美的生态系统。我们就往回走了。

我们回家了。这个路是不是感觉到冰啊？这个是唐石路啊，开始时候是我们春游通柏油路，但是又考虑到这个古茶啊能不能受到影响，所以当时我就写了一个请示，柏油路要通在古茶林外围，古茶林中和那个古村落要用那个石板路。静脉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后啊，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到景迈山看到了唐石路，他们认为是生态活态能对地方生态保护起到作用，它就成为我们申报文化遗产的硬树。

经脉上这个传统村落，它的主要核心是怎么把这些古民居把它保护下来。所以在我们现在呢整个村落当中来看，整体封面是一致，它是用那个小挂瓦木结构，整个村子它就依山而建，所以它就形成了神山下面是村落，村落四周是森林。这个就是我们布朗族呢整个传统村落的整体结构。慢点，那那么快。布朗族呢这个房子的

特点什么呢？是四周是没有围栏，啊，它是敞开的。这个是路，这个就是喝茶的地方，所以这个人住的地方，银子都会来，所以银子进来的时候就在那个灯的上面坐窝，所以当地人认为这个银子它排的这个肺病啊特别脏，我们就把这个很简单的东西拉过来，你看。

0: 和茶的牵连。保护景脉山，我们不能看到利益，不能过度去开发可持续发展。从我们这一代人做起，到我下一代的人代代传承。
1: Images may appear to be identical, but looks can be deceiving. The difference is not always obvious. It has to be discovered.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t sides to a story. We put the focus on the details to see more, to understand better.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你看，我们傣族的话，一个屋檐上的话，它会有一个牛角的标志，是欣欣向荣，然后呢，以及就是辟邪的一个功能。每一个寨子的话，它都会有一个寨星柱，是我们寨神的一个居住所，它可以庇佑我们整个安居乐业啊，所以我们都愿意挨着这个寨星柱来建筑我们的房屋。我叫做南塔，是来自景迈山上的傣族姑娘，我现在的话主要在互联网上做直播，还有经营民宿和这个一名讲解员。我们这个房屋它全部都是甘蓝式的木结构榫卯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整个诺甘古寨的话是有97户的一个民居，然后79户都是属于一级保护文物单位。然后我们看，哎，每一颗柱子，您看都是这个方形的，而不是圆形的。你们猜一下，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3: 稳定啊。
2: 除了稳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它是防止这个蛇缠绕到这个二楼上面。我现在的话，除了在景迈山嘛做讲解员以外呢，就是想做一个可休闲，然后又可这个体验，然后又可以就是带走的一个茶空间。景迈山的种茶历史有1300多年，是人和自然和这个茶林的一个融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会更加推荐我们景迈山的这个茶林里面去走一走，然后可以看到，哎，茶树从10年、20年到100年到这个八九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的过程，所以也被誉为茶树自然博物馆。你看，我们景迈山的茶树呢，都是生长在这种大森林底下，这里呢有一个这个茶树的一个身份证。也是实名这个我们是这个百年的一个茶树上面，它才会挂有这样的一个标牌，普洱景迈山古茶树。你看，它全部都有这种大片的蜘蛛网，而我们不会说哎去故意的把它给弄掉，就是因为它是天然的捕虫机，可以捕掉一些对茶树病虫要害的那种昆虫害。我们的茶叶祖先呢，带领我们到这里来种茶、来制茶，然后呢，茶树呢养育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手工杀青、手工制作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保留着就是传统的这个大铁锅，然后木头生的火，来保留我们茶叶最原汁原味的一个口感和滋味。欢迎大家，中午好，茶友们。进来的茶友们，大家都可以点点关注，点点小赞赞。我呢是来自景迈山上的茶农姑娘，我叫做南塔。然后呢，身后呢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如果大家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景迈山来玩。我自己做这个互联网直播的话，是在22年的时候。像我的直播间的话，就是复购率蛮高的，就是我现在的店铺率的话是100%的好评，然后复购率是达到83%以上。然后呢，他们喜欢喝什么茶呢？好像并没有说他们喜欢什么茶，而是我喜欢什么茶，我分享什么茶，他们信任我，然后就会购买什么茶，
4: 真的很好喝。因为像晒红的话，是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炎热嘛，然后喝这个晒红的话就不会上火。你们看，我们景迈山的一个生态环境，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感，高山云雾出好茶。远看呢是一片森林，实际上呢走近的话是一片茶林。我们这边茶林共生啊，山共林，林生茶，茶呢又是绕着我们的村庄的。
2: 其实我更想的是通过我的直播的方式和直播的内容，来到我们的景迈山来游玩。然后来了以后呢，我就带他们去。就是茶山里面体验我们的茶农生活，他们很喜欢的。我们家的话，这个民宿就在我们芒埂的这个。

个自高点，然后呢可以看到整个春寨的一个风景。民宿的话，其实我在2022年开始直播嘛，其实吸引的粉丝越来越多了，然后呢还有是以及来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后来呢就跟家里面的人商量了一下，我们就把自己家的房子改造成民宿。景迈山生意成功以后嘛，不只是茶产业越来越好了，旅游行业也越来越好，而且我们这边特别多的这个年轻人回来了，他们用不同的一个方式都在宣传自己的家乡。

0: 朋友，上午离得快，你俩现在准备无人机进行搜索。
1: 顶脉山申遗已经快两年了，陆陆续续有外地的游客来，很多人他们往这个茶山深处走，很多人就容易迷失方向。我是一名顶脉山的消防员，我的名字叫王洛宾。高度下降，距离拉近一点，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也是通过了一些设备，去找到迷路的游客。
0: 给他们带回到安全的区域。有人吗？有人吗？我们是救援队的，有人吗？有没有人？救援队。哎呀，
2: 终于来了。
3: 听到吗？
0: 不怕出不去了。
3: 不用害怕，你们都安全了。
0: 这边古茶林是叫大平展古茶林的核心区。这边古茶林的树木年龄是有从几百年。 有的大一点的树有上千年的历史，
4: 几棵比较高大的这个乔木，它是属于比较稀少的，每棵基本都在四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哦，
5: 这个是茶树吗？
0: 这个啊，你好，这个不是茶树，
4: 这些都是。
0: 对，小这几棵都是。
4: 这个什么？
0: 对，后面的都是。对，这几棵都是属于那种单株株一属的，前面靠左边。
1: 这边比较多，走个几十米、100米左右就能看到比较多了。
0: 谢谢，不客气。
1: 在顶脉山这一年多的时间，平时的工作除了防火的宣传，我们也会帮助当地居民看一下有些古茶树里面它可能有病虫害，用我们专门的仪器去看虫洞里具体是有个什么样的情况，来协助他们对这个茶树。 进行一个治理，你看一下它那个内壁，现在情况怎么样？它生长的情况？
0: 内壁有点腐烂，这棵。上次我们来观察过一次，是有一点病虫，你用照片拍照把它记录一下。
4: 收到。
0: 奶奶，这个用火还有用电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就比如咱们现在。
4: 啊，我们在这个防灾减灾科普宣传过程中，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还是只能说自己当地民族的语言。今天来给大家熟悉一下我们布朗族语言跟防火灭火有关的那些我们的布朗族语言的防火，用我们的布朗族语言说就是“坚”啊，“坚”。注意防火就是“两后面就撇”，“两后面就撇”。对。 谢谢，就是穆拉萨。穆拉萨，穆拉萨，谢谢，注意防火。
0: 喂，你俩这里是坡石森林消防支队顶脉山中央分队值班室。
4: 哦，好的，好的。
0: 现在有个情况就是，进丰王树那个路上有一个游客的车不小心滑到沟里了，现在我们要紧急去处置一下。
4: 我们现在大概还有三四分钟，马上就能赶到了。哎，请您稍等一下。好的，好的，不客气。
0: 会不会先把那个千斤顶拿出来？
6: 千斤顶来，顶前面。
4: 你拖点，然后就往这边倒方向就出去的。
0: 往前走还是？可能是当时想着往前再开点，然后开着开着后轮也掉下去了。 这稍微踩的下一点，
4: 稍微踩着点，给它点两块砖下去，
7: 可以。
0: 试一下，还踩着踩着。

0: 你扭紧了吗？那个拖车杆你扭紧了吗？拖车杆你扭紧了吗？现在是把前轮和后轮都垫几块砖，然后靠前面前拖车用绞盘把它拉到砖上，然后就我们就能有着力点把这个车弄出来了。
1: 好，
2: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
2: 好的，没事，没事。哎，
0: 谢谢，
2: 没有，没有，没有。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景迈山除了日常这个消防之类的工作，更多的，我认为还是要保护好景迈山这个传统文化。一个是多民族的这个文化传统，像开门节、关门节、茶组节等一系列啊。其次是他们的民族的特色文化建筑，这也是景迈山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要把这些房屋建筑给它完完整整的保存下来，我觉得这很重要。
3: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景迈山的诺干老寨。诺干呢，也被称之为露营水的地方，因为诺在我们傣语的意思当中的话是湖水的意思，然后干的话呢就马路，就马路露营水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这种山中林下茶，然后茶绕村的一个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很好，村子里的百岁老人呢也特别的多，所以这里呢也被称之为长寿村。
4: 哎，我觉得还可以，今天这个衣服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好亮啊！
5: 我叫魏启芳，我是景迈山的村妇女主任，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我从外面读书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说想要做点什么事情，所以当时刚好2021年的时候就遇到村民选举，然后刚好就选上了，然后呢我就感觉身上担子还挺重的，所以我现在的话呢也开始就是想着要怎么去帮村民去做一点事情。
6: 现在的话，因为雨季嘛，雨季的话，大家出门路有点滑，那么大家注意安全感。你们平时走去哪里的话慢一点，有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呢，也及时的跟我们村上来反映。
5: 嗯，现在小孩也要开学了，毕竟家里有点困难，有什么可以补助申请什么补助的？
4: 因为现在开学，然后我们前段时间村里面有发了一些文件，就比如说是有困难的这种，你们是可以申请的。到时候的话呢，我去给你们一张申请，你要是不会填的话，可以帮你填。我日常工作的话，像小孩上学的情况怎么样，这些去走访去入户，然后呢也会去看一下他们身体怎么样，感觉有一些老人嘛，然后呢让他们去，比如说村上有组织一些体检啊，这些也会去组织他们去。 检查一下，然后呢，有一些活动，我呢也会去组织去安排一下他们，让他们去参与这个活动当中。那个，今天来看病的多不多？
5: 比较多，
4: 比较多的是不是？因为如果说是没有到位的，可能要通知一下那种。
7: 你可以通知一下，还有没来的可以叫他们来。
4: 好好好，好好好。哎，在家吗？
5: 今天村上他们中医院的下来检查身体，你们腰酸背疼的赶紧去检查一下嘎，还会去帮你们量那个血压、血糖这些的。好，然后我再去通知一下子，你叫上爷爷一起去，他们现在已经在村上了。
4: 你不是这种肩膀酸疼感，然后你可以去给他们看一下，他们是中医院的，然后他们有那个针灸啊什么各种这种。
5: 哦。
4: 预窝，预窝，预窝，好了，先你点了，身份证呢？身份证，考了，让你拿了，先你点。还有看，还有一点香菇，香新番，哦，香菇新番，而且它不能吃，冷的就回家。干冷的，冷的不能吃。对，现在凉拌这些都尽量不要吃。
5: 我们这里有个大姐，她说他们家的茶有点不好卖，然后他们茶很好的，就说想让我们去帮她拍一条视频，想就宣传一下他们家的茶嘛，因为他们家有一点老茶，不是现在老茶很难找嘛。
8: 对，
5: 你们觉得要怎么去拍？就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想着要怎么去把这个视频给她拍的有意思一点，不能让她没刷到这个视频。
9: 又是一个卖茶的，然后就刷走掉。<笑>
5: 对，嗯，
4: 这一大片都是我们家的那个古茶地。
5: 树好大，全部都是那种大丹珠。
9: 是的，都是那种500年左右的那种大傻树。
4: 就拍我们正常采茶的吧。
9: 嗯，
10: 三、二、一，走。
4: 景迈山其实有很多的好茶。

0: 不被大家知道，所以的话我呢也会通过短视频呢来分享他们家的茶，就是把他们的茶呢卖出去。你说三二一嘛，然后我们才知道。
1: 3, 2, 1，开始。
0: 大家好，今天的话呢，我们来到的这片古茶林呢是安姐家的茶地，然后这一片的话呢，它的树都是很大的，就大家很喜欢的那种大单株大挑采。然后呢，今天安姐带我们过来，来看看这个茶叶的一个生长情况，然后呢再带我们逛一下这个古茶林里面。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跟我父辈们做的事情都是同一件事，都是守护景脉山嘛，但是呢方式有点不太一样。我呢会去记录一下，就是深入去挖掘我们茶农平时的一些日常生活，就比如说你一棵茶树，我们要怎么去采摘它，然后呢要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工艺来制作出我们这个茶叶。那可能很多人他是不了解这个方面的，所以呢我就是要通过视频，然后呢去给它拍出来展现出去。然后包括我们景脉山呢民族也挺多的嘛，然后呢像我呢是傣族，然后也有布朗族、哈尼族、佤族、汉族，这些都有不同的节日、不同的习俗。那我也是通过这种去拍这种短视频，然后呢就展现给大家，让更多的人知道不一样的这种景脉山。
2: 十月份呢是我们景脉山傣族的关门节，那么在这个期间的话呢，我们会举行像这样的一个傣服活动，那么整个我们村子里面的男女老少都会来到这里载歌载舞欢聚一堂，那么大家都会祈求身体健康，茶叶丰收。